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五月初五，粽叶飘香，艾草满堂。端午既是纪念先贤的传统佳节，更是养生的关键节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食健康更为重要。惠养生，惠健康特别推出端午安康化养生，欢迎您的关注。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惠养生，惠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要请到我们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的防疫治。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市化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宁雷老师。宁主任你好。
9: 啊，慧宇你好。吉林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从吉林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应该是也是您的首秀，是在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首秀、
9: 是
2: 吧？
9: 是的，是的。
2: 但是说到糖尿病，这是您的领域了，又是用中医、中药还有中西结合的这种特色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每天我们接触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站到您的这个内分泌科领域，您要用一个数字来说的话，您觉得能占到多少啊？
9: 得80%以上吧。
2: 这个数字并不小，是不是？
9: 是的，是的，
2: 80%以上是糖尿病的患者。
9: 是的。
2: 那在我们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大健康节目来分析，其实就像慧宇开头说的，就是吃出来的。
9: 是的。
2: 那您是专业人士，你也比较认可这一点，是吗？
9: 是的，是的。
2: 那吃出来的疾病，我们都是吃的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或者吃的什么样的不健康的内容，还是吃错了时间、吃错了周期才吃出来的糖尿病呢？能不能给我们先说一说呀？
9: 好的。咱们说啊，糖尿病呢，是一种咱们富贵病。尤其近20年。咱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啊，糖尿病呢是急剧上升，
2: 急剧上升了，就是吃得好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高了，餐桌越来越丰盛了，是不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所谓的瘦人呢，是自己想要要求变得瘦的，恨不得长了一两个肉都会很紧张的，但是小胖墩却是越来越多了。
9: 是的，是的。
2: 那这种吃是我们的丰富的饮食造成的，还有没有就是在丰富的饮食过程当中，哪一类的食物更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9: 是这样啊，咱们说糖尿病是吃出来的，这一点没错。而且呢，咱们周边很多人，你看现在胖人是越来越多了。
2: 是。
9: 现在中国有统计啊，咱们呢现在超重的人群，咱们只啊体重指数超过男同超24，女同超22。
2: 哦。
9: 那么在中国现在占有多少？将近60%。咱们20年前只有多少？只有10%左右这样一个人群，你想想啊，这么大。那么其中主要原因呢，就是咱们现在饮食的更加单一啊，很多人爱吃一些高热量食物
2: 啊。你看刚才我用了一个丰富，然后呢宁主任您用了一个单一。我指的丰富是我们的这个涉猎面越来越广了。但是呢您指的单一也没有问题，单一是我们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 虽然有这么多的美食，但是有一些孩子我就偏偏爱上了这个烧烤啊，啊油腻的这种快餐类的，然后无肉不欢的，是不是？
9: 嗯、
2: 这个是这种单一。
9: 对对，是这样。
2: 那我们的血糖或者我们的血液到底这个跟这个单一的食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
9: 嗯、
2: 咱们在稍事这个片花之后，请我们来自吉林市化工医院我们内分泌科主任宁磊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那些看不见见得摸不到的那些变化到底是身体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呢？为什么就吃出了糖尿病？而我们这11年的大健康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做的糖尿病的防御制可真的不值上百期，可是依然还有很多糖尿病诱发的这种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眼病啊、心脏病啊，还有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很严重。我们在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控制好血糖，原因是什么还没有控制好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温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欢迎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糖尿病的防与治啊，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不用我多说。但是为什么有一些老的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糖一直控制的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今天呢，通过我们的宁磊主任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也找找原因。刚才主任说到了，就是我们的饮食，虽然丰富的那么多的食物，但是我们就钟爱那一口哈，就是很单一，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诱因也导致了这个血糖现在我们说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呢？
1: 对啊，刚才说的饮食啊，就是说单一啥呢，咱们祖国医学啊把糖尿病叫消渴病，
0: 嗯，
1: 那么它中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叫嗜食肥甘厚味，而且你先
0: 嗜食肥甘厚味，还有个嗜食，
1: 嗜食哎，就是特别喜欢
0: 吃爱吃的，
1: 对
0: 啊，嗜就是这个挺愿意的啊，
1: 哎，对对，哎，所以说你现在很多人他是哎，生活我说饮食单一，
0: 对，
1: 这样一个状况。
0: 嗯，
1: 另外啊，还有好多其他原因。糖尿病啊，咱们说怎么能管好啊？管住嘴，甩开腿。但是现在恰恰咱们很多人啊，宅在家里啊，缺少运动，
0: 对，
1: 小运动。这样来讲呢，我想呢，糖尿病啊，它就更容易发生了。再一个来讲啊，咱们中国啊，近20年我提到啊，就是咱们发病率就急剧上升啊，与饮食。生活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啥？咱们遗传基因
0: 哦，这个遗传基因，这个我知道哈，就是、我有一个同事呢，他的这个本身父辈就有这个糖尿病病史，
1: 对对对，
0: 他也有。于是呢，在生宝宝的时候呢，孩子也达到了8斤以上。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个那可能都已经很多年前了、
1: 嗯、
0: 当时得到的概念就是也算是一个巨大儿，8斤以上的孩子就是要考虑、孩子是否是糖尿病，那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吗？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如果8斤要算大的话，岂不是很多孩子都偏大？
1: 事实真就是
0: 依然这个8斤还是一个杠，是吧？
1: 对对，咱们就假设问什么人容易罹患糖尿病，就得糖尿病，其中咱们有妇女有生产巨大胎儿史，那么就超过8斤、嗯、那么就是其中一条。
0: 那我要再问一下，就是他生了这个8斤以上的孩子、嗯、是说明这个孩子未来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可能性，还是说这个妈妈也有这个趋势，还是说这个两者都有可能？
1: 哎，对，其实首先是妈妈，他这个妈妈是容易得糖尿病的、妈妈有糖尿病，同时巨大胎儿呢他也容易得，另外呢他的妈妈糖尿病他就有遗传史，所以这我们都需要同步进行管理。
0: 哎，也有人说了，刚才主任说了，说你不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吗、
1: 嗯、
0: 我每天这个都走都上班下班、
1: 嗯、
0: 我每天也都运动啊、
1: 嗯
0: 我每天这个吃

0: 吃完饭了我也刷碗啊，我也扫扫地，那他为什么这个血糖还是会有这个不稳的情况呢？就他把这个劳动和运动容易混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说的迈开腿的这种运动是一个什么，达到什么程度的呢？
1: 对，咱们通常指的是咱们叫有氧运动。
0: 哦。
1: 咱们每天呢，咱们有一个明确啊，比如一周啊，至少有5天。
0: 嗯。
1: 每天呢有45分钟左右的一个啊快走或者慢跑。
0: 嗯。
1: 啊，达到微微出汗。那么另外，咱们用数字来衡量，查心率。心率呢超过正常啊，咱们平时基础心率40%到70%，这种情况的运动才达到有效运动或者锻炼。
0: 也就首先我对我自己的心率要了解，你平常是一个60的心率，还是说这个90的心率？然后呢，你再算一下超过40%的这个，比如说如果我是60的心率，那我超过40%的心率应该是84，也就是说我在运动的时候达到了平均心率在84的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运动，这叫有氧运动。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如果我是一个慢走，一直都是在70啊65啊都不到80，其实达不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1: 对对，这样你有可能你需要2倍或3倍以上的这个运动时间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很多人做不到。
0: 对，
1: 尤其咱们工作人群没有这个时间。
0: 所以有的人你看啊，说哎呀我天天也走啊，你看我这个手机啊，手表，这个各种移动数字，你看我这20000步呢。但它这个20000步，它不是达到这种你说到的指定的一个心率
1: 强度的
0: 标准。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也走忙忙叨叨的，可能这个比如说医生，我走完这个科室，我还要去做这个下一个这个学术的汇报，我还要去做这个门诊，一天可能也走了很多步，但是它其实不是运动。
1: 对，它这种呢，有可能强度不够。像我本人来说啊，你像我科室疗区我是在8楼，门诊我是在2楼，但是我呢，
0: 你会要求
1: 通常我走着，我很少坐电梯，每天我至少5个来回。那么我这个那个，因为他上楼啊，这个强度是够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还好一些。
0: 这是有意识的，本身你是在做这个内分泌科的
1: 啊。对 对。
0: 然后你又特别的这个意识到这种运动健康对于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好的影响，是吧？
1: 对对 对。
0: 您会带动您的科室的同仁们或者家人们也去做这样的一些事儿吗？
1: 对，我也会经常跟他们讲。但是恰恰啊，其实科室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很多人坚持不了。
0: 我们说了说这个有电梯，我为什么要走着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车，我为什么要这个坐公交？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还是觉得更高级的这样现代化的一些服务，那我可能省了我的腿脚了。岂不知有些时候这个用则进，不用则退费，是不是？
1: 对，好的。
0: 这个很多东西就真的就像流水不腐，或说不渡一样，慢慢的它不用它就越来越弱化。你发现你的肢体的力量就不够了，那但是能看得见感受到。还有我们内脏的呢，它的锻炼是不是也慢了呢？比如说像血糖，像我们的这个血脂，像血液的运转，它也慢了。像刚才慧宇问的那个问题，当我们吃了一块肉哈，举例说这个小胖孩就是喜欢吃大鱼大肉，无肉不欢，吃了这一顿肉，吃了这一顿这个油腻的或者油炸的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它的变化是什么呢？从这种变化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变化，到我们的血糖变化和我们的胰岛素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呢？
1: 是这样的啊，咱们啊拿咱们人体啊咱们三大营养物质来说，咱们首先是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啊，其次呢是蛋白类，
0: 蛋白，
1: 再次呢是脂肪，
0: 还有水。
1: 水呢？对，咱们可以说作为辅助，咱们人体啊可以说90%以上都是水分嘛。那么咱们中国人呢、咱们往前推，比如说咱们古时糖尿病、消渴症几乎很难见到。咱们有个统计啊，1980年统计咱们中国糖尿病发病率是多少？是0.67%，
0: 很少了，是不是？
1: 对，咱们2017年统计多少？12.8%。现在统计数据，中国人啊，现在有1.41亿糖尿病人。
0: 所以现在是量非常的。这个有一点量
1: 了，量大了。在、这其中啊，刚才咱们说了几条原因，饮食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
0: 对
1: 比如说那肉谁吃都香，谁吃都香啊，尤其你吃完香的东西，你再吃其他的，它就差了。像咱们身边很多家属的孩子，他都是这样的啊，胖啊，体重指数超过35，那叫超重肥胖啊，这种啊，他的饮食习惯，你问他就无肉不欢，天天就是肉还是肉。那么这种情况，他。这个肉啊，它里面含的成分什么？主要是脂类和蛋白类。那么咱们碳水化合物呢，它含的热量一颗是4.1千卡。蛋白质呢也是4.1千卡，而脂类呢是9.3千卡。它含的热量本身是超量了。
0: 热量反倒高过了蛋白质
1: 和。

0: 要的这些内容了。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它摄热量它就多。
0: 哎，这个用的好，就是我们吃到肚子里面、
1: 嗯、
0: 你觉得是美食是这个饱餐、
1: 嗯、对，
0: 但其实吃到的是更多的，如果你吃的热量高于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1: 哎，对对对啊、
0: 嗯、
1: 刚才我提到说
0: 你看这个视频、
1: 嗯、
0: 我们的视频导播哈、
1: 嗯、
0: 东西就用了一张图、
1: 嗯、
0: 就是能掐出来的肉了。
1: 啊、哦、对啊对啊，你看、
0: 哦、
1: 这就是啊，你这个咱们中医讲叫啥呢、
0: 嗯、
1: 哎，咱们叫痰湿啊，痰湿运阻、
0: 哦、
1: 你看它这个整个它都是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哎，如果呢，从咱们刚才提到了，就说事实非干后味，那么就是指的这个肉类这些东西，而且呢，这些东西还什么？它伤脾，中医讲伤脾呀、啊。你脾呢是运湿的，脾是生化的，脾是化生能量的，而脾功能差了，自然而然怎么啊？有些人说吃的不多呀，但是为啥他胖啊？你脾没有把你吃的能量啊、热量啊、那个产生啊。而哎，转换成了脂肪，哎，存在皮下，所以它就越来越胖。
0: 就说我们的脾也变得负担过重了。
1: 对, 对，
0: 不，并不是说我们吃了一口肉就长在身上的肉，而是我们吃了这个过量的、
1: 嗯、
0: 过于我们体内五脏六腑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它承受不了了，就要堆积了、
1: 嗯，
0: 堆积成我们的一块块的脂肪了。
1: 对对对对，可以理解为恶性循环。
0: 对，然后我们看得见的是表皮的这个啊，你的脂肪多了，
1: 嗯，
0: 这个身上好几层了，那其实看不见的是我们内脏，脾是不是也会变大，然后肝也会变大，
1: 啊，对，脂肪肝
0: 也会变大，是不是这样？
1: 一定程度
0: 可以这么理解，它有比例的，也会有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
1: 是一定的，一定的、
0: 哦。
1: 咱们糖尿病人群当中啊，咱们心血管发病率是增长200%到300%以上的，
0: 嗯。所以这个不光是一个糖尿病血糖的这个血糖高的问题，血脂高血压高，可能还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系数。这就是我们的一口肉变成了这个很多的负担。当然了，不是不让大家吃肉，而是我觉得应该吃的量力而行，吃的更加的健康。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营养膳食当中的金字塔是一样的，你在一餐当中你应该知道我应该摄入些哪些的营养成分，而不是说我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是吧？
1: 对，
0: 太随性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哈、啊。
1: 对，咱们讲究啥？你叫科学膳食。
0: 哎，这个特别好，就是科学膳食、
1: 嗯、
0: 营养膳食，要吃的对才是健康。为什么我们在每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会养生会健康？第一个会就是智慧的会，第二个才是学会的会。首先有一个智慧的这样的养生的理念，让我们来不断的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习养生之法。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接城乡全省共享，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糖尿病的防与治哈、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怎么防怎么治。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宁磊主任也是中西结合方面的，也就是在您的临床当中，您会把中医和西医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我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吗？就是在治疗或者干预糖尿病的过程当中，一般您去运用中医的什么样的方式，又用了西医怎样的理念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糖尿病啊，和咱们老百姓普通说的是一样的，三分治七分养。
0: 哦，
1: 那么我们祖国医学啊，善于啥？咱把上医治
0: 胃
1: 病治病，中医治江边治病，下医治疫病治病。
0: 嗯，
1: 而现代医学也是咱们防中医治。
0: 对，其实都是在防，而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胃病先防，可能通过把脉问诊舌苔脉象、
1: 嗯、
0: 就要先关注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全身的一个状态。
1: 对对，
0: 然后西医里面的防呢，我们知道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防的及早发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那我们再去做这个糖尿病的筛查的时候，每年我们做体检啊、
1: 嗯、
0: 可能会做一项特别基本的就是血糖的筛查、
1: 嗯、对对对。
0: 那我只要查血糖是安全的区间之内，是不是就证明我是跟血糖跟这个糖尿病没有关联呢？
1: 这个呢只能是一定程度说咱们糖尿病几率相对小了，
0: 嗯，
1: 但是来讲呢，咱们通常体检查的是空腹血糖、
0: 哦、
1: 而我们空腹血糖正常的人呢还有25%左右的人群呢是餐后血糖异常，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咱们把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还有叫糖化血红蛋白反三个月血糖平均数，
0: 嗯，
1: 这样来检测，这样来讲咱们能发现更多的咱们处于糖尿病和正常人之间的人群。 现在
0: 您刚才我打扰打断一下哈，您说了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般体检的时候常规会去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您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餐后的血糖更有它的一个价值呢？这个怎么理解呀？那餐后肯定是要高呀。
1: 对啊，咱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啊可以理解是4到6，而餐后是4到7.8，这是正常范围。但来讲呢，咱们中国人呢，咱们饮食习惯，刚才也提到了，咱们饮食习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且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些脂类。而且呢，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什么？咱们基因特点。咱们为啥咱们亚洲人近阶段尤其中国糖尿病发病率高啊？这样来讲，它其中一条呢，就是咱们餐后血糖呢，由于饮食结构这样来讲，导致了你咱们餐后血糖的一个整个升高。所以呢，往往我们既往的体检注重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那么餐后血糖呢忽略了。那么我们
0: 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是让我们空腹来呀。那像您这么说的话，如果说这个人有家族史，那其实要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你这一次来空腹体检的相关的项目之后，好，可以再找一个时间，你再自己给自己加一项餐后血糖的值，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会加一些糖化血红蛋白。
0: 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虽然是反应了3个月，但是我并不用3个月天天来，而是说我这时候就直接跟医生说我采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就行了。
1: 对的，反正你整体血糖结果
0: 就是采一个这个静脉血是吗？
1: 对，就静脉血的。而且跟进餐没关。
0: 是不是都一样？
1: 对对，它正常是也是4到6.0，超过6.0叫异常。
0: 比较准了。
1: 对，刚才我提到咱们中国人有35.8%的人群是啥呢？介于糖尿病和非糖尿病之间的。
0: 这回明白了，就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大家伙呢，还有相关于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的内容，包括我们中医的一些干预方式和手法，还有常规的临床用药，包括我们一些糖尿病的老患者可能也会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你的用法、用量、周期、方式到底对不对？那么您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可能有人一直在用，10年、10几年都在用这个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但是血糖还是不对不稳，原因您找到了吗？咱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和您分享。慧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24

0: 讲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链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五月初五，粽叶飘香，艾草满堂，端午既是纪念先贤的传统佳节，更是养生的关键节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食健康更为重要。惠养生惠健康特别推出端午安康化养生，欢迎您的关注。
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惠养生惠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在今天的会养生会健康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老话题，糖尿病的防御制。话题虽老，但是我觉得每一时每一刻每个节气可能都有它不同的这个点，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身上反应的点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宁主任我们说到的千人千方，是不是？
30: 是的。
29: 同样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两个人都是正是糖尿病，但是会不会有很多时候他俩的体质完全不同，我们在用方的时候也会要斟酌很多呀？
30: 嗯，您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29: 嗯，
30: 咱们糖尿病啊，咱们其实呢刚才我提到60%人是超重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消瘦的啊，
29: 有些是胖的，有些是瘦的。
30: 哎，对对对对，你像瘦人往往他胰岛功能不好，
29: 嗯，
30: 这种情况下血糖往往他是波动很大的。哎，在我们测胰岛功能时候发现呢，哎，咱们他这个 C 肽水平非常低，那么我们要侧重胰岛素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更多的人是超重人群，
29: 对，
30: 那么我们不单纯要用药物降糖，同时还管理好他的体重、血压等等一系列，所以我们呢针对不同人群行不同的方案和侧重的一个管理方式，啊，包括药物。
29: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因为我在做周末的梦想秀的节目当中，因为我还有一档周末的梦想秀的节目，也会有和很多我们知名的艺人的这种交流，一些才艺的展示。然后呢，我们在觉得，哎，这个说拉弹唱啊，非遗的传承啊，各种各样的展示啊，然后呢，在私下聊的时候就说啊，其实他也有糖尿病。在我们看着很多他们在为我们进行服务、文艺展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美好的，但其实背后他们也要长期服用这种降糖药。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说有的人我意识到了，但是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就这个血糖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的时候，它不是量变，它是质变了，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当一个糖尿病的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是不是就像我们理念当中的，你就要持续的常年的去用药，常年的调理了，不是说我就用一个什么大招，这个糖尿病就能够跟他永远说再见了，是这样的。
30: 是的。首先呢，咱们糖尿病呢，现在涉及到一个认知率的问题。
29: 嗯，
30: 现在很多人呢，血糖高到很高的一个程度了，出现并发症就诊才发现了糖尿病。现在有统计数据啊，咱们现在有50%的人啊，得了糖尿病不知道，所以这叫知晓率，只有50%知道了自己有糖尿病，只有50%的人才去治疗。
29: 50%的人才知道，而50%知道的人里面才去治。
30: 对，治疗这些人当中，也只有50.1%的人群才能够达标。 也就是说整体糖尿病人达标率也就15.8%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29: 但是你说哈，我说这个知道他都不知道，就是他连知晓都不清楚的时候，竟然能达到5%，这个50%我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个数值。就为什么他不知道呢？
30: 对啊，这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今天做健康宣传，哎，大家了解了啊，还有糖尿病怎么去检测啊，
29: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受众这是

0: 这一年来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词儿了，不陌生了，我们身边会有。但是哈、啊、就像主任您说的、可能有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我会跟这个疾病沾边，因为我没有家族史，
1: 对啊，
0: 对吧，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啥这个特殊的症状，我觉得生活都还好啊。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隐形的糖尿病的症状呢，在前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

0: 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三多一
1: 少。
0: 哎、
1: 少那就指、哎、咱们体重下降。
0: 嗯
1: 啊，另外呢，很多糖尿病患者还没有这个典型症状，他就感觉到，哎呀，这个长个疖子啊，它不愈合，嗯、哎。嘎个伤口不愈合，另外呢，有些哎同志哎泡沫尿啊尿泡沫啊，现在有些家属说，哎呀，这个卫生间这个地粘脚，
0: 以为是吃的有关，
1: 哎、
0: 但岂不是？但这种现象是要就是每一次都出现这个情况，还是说就是偶尔出现一次了就要紧张了呢？
1: 其实呢，往往啊，他啥呢？你一次暴饮暴食，哎一下。血糖非常高了，它会出现很高。但通常糖尿病呢是一个终身性，而且是进展性的一个疾病，通常它是贯穿全程的，所以说只是轻重而已啊。所以说它哎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0: 偶尔出现了一个这个泡沫尿的问题，
1: 哎对，
0: 偶尔突然之间就瘦的有点离谱了，
1: 哎、对
0: 突然之间消瘦下来了，
1: 对，
0: 偶尔突然之间发现我怎么这么能喝水啊，
1: 嗯，
0: 喝了也不觉得这个解渴，就是想喝水，
1: 哎，尤其有的患者习惯喝饮料，哎，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其实呢导致了糖尿病叫高肾，血糖30多，住院了，
0: 哎，
1: 一住院一查，哎，糖尿病，我们经常有啊，又高又膀的小伙子，
0: 嗯。30多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太可怕了
1: 啊！对啊，30多，咱们正常血糖多少？4到6
0: 啊！
1: 哎，他一查30多，
0: 就是我们在觉得这个离谱到一种、不可想象的程度。
1: 嗯、
0: 正常4到6，然后他一下高到30多，他竟然没有头晕眼花这个四肢无力的症状。
1: 对，
0: 真的没有。
1: 咱们就冷水煮青蛙一样，他一点点爬上去。
0: 他整个的血液、他的神经可能已经被这个温水煮青蛙，这个温水已经泡的差不多、没有感觉了，是吗？
1: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如果一下子就是出现了这种30多的一个血糖值、这样的年轻的患者，那他是不是离并发症已经非常近了？
1: 首先呢，它是一个急性并发症。
0: 嗯，
1: 急性并发症啊，咱们最常见低血糖，有些人形成头晕、它也是糖尿病早期的一个反应啊。早期呢，通常是由于咱们胰岛素分泌延迟引起一个下三餐前低血糖饥饿感啊，并不是血糖多么多么高啊。后期呢，咱们会出现高糖，高糖呢，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糖尿病非酮症啊，高肾综合征。刚才说血糖30多，这是危及生命的，这叫急性并发症。但很多人呢，发现是血糖啊。已经达到8到10以上，就像咱们隐藏史是5到10年以上的啊，这种情况5到10年以上的糖尿病，往往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病率你可以达到40%以上，就是往往也像你所提到的，会有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出现了。
0: 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不良的饮食已经把自己的习惯改变了，然后自己的整个的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血压，还有这个血脂、血糖，就已经完全渗透进去了。
1: 对，
0: 自己已经在无意间把自己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就紊乱了。因为宁主任呢也是这个内分泌科的主任，那我们知道内分泌科有好多疾病都跟我们的这个有关，比如说代谢类的，像我们从上到下能想到的，从甲状腺，然后乳腺，到这个咱们今天说到的整个全身系统的糖尿病，是吧？
1: 对，包括痛风
0: 啊、
1: 骨质疏松，
0: 这已经是四高之一了，痛风啊、还有肥胖，很多呢是表面的现象，但是很多已经成为了症，甚至成为了征哈、一系列的症状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因为代谢类疾病，我觉得是。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它要走遍全身，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一个点，我这儿嘎了个小口我就能解决，它代谢类的是全身都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你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这就不是说治一个某一个局部的地方，也不是调一个位置了，是不是？
1: 对啊，所以说咱们讲究啥是综合调整。咱糖尿病来说啊，首先刚才咱们提到饮食，
0: 对
1: 啊，其次咱还有运动啊，还有药物是武器，
0: 对
1: 啊，运动呢是手段，饮食是基础。咱们还有啥叫监测？像今天你看我带的这个叫动态监测，可以监测咱们14天的血糖结果。随时可以从手机。
0: 您这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直播给大家展示一下吗？这是动态监测，只要贴在上面就行了。
1: 对，刚才我为啥提到咱们糖尿病人群一半人不知道为啥？他不去检查呀，
0: 来给我们一个推点近的镜头 啊，这些东西让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我其实一开始也想问主任来着，因为时间比较紧就没有问。我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动态监测，就是一个很小，它的价值是多少？
1: 这个咱们做一次呢，从医院层面啊收费呢，有可能达到900块钱左右。
0: 这个并不便宜。
1: 可以完成呢，咱们说14天的血糖检测，对于一个 比如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糖尿病的人群，那么通过它可以说看到24小时血糖结果，这是

0: 一个。二一个来讲，对于血糖有问题的人群，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监测呢，我知道我怎么去饮食，怎么去运动。怎么去调整药物治疗？
1: 也就是说，它可能呈现在我们的手机上的一些数据是吗？
0: 对呀、啊，对对，手机。
1: 那我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宁主任，就是您刚才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直接在医院里采个静脉血，不就可以知道我们三个月的一个这个糖化血酮蛋白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啊。
1: 那我干嘛还要花个这么多的钱去弄一个14天的呢？这14天的性价比这也太低了呀。
0: 这就是咱们糖化血酮蛋白呢，可以说反映三个月平均数一个总的数据。但现在我们在2020年有个 CDS 指南，就是我们糖尿病指南当中强调啥？血糖波动。往往糖尿病人，你看我血糖控制很好啊，我糖化也接近正常范，为什么并发症出来了？他血糖波动大了。那我们恰恰通过这个监测，能知道我血糖波动在什么范围？正常人呢，咱们可以理解为3.9到8.9。那么咱们宽泛一点的是4到10，咱们标准啊，这个监测之后，咱们正常范围是达到70%，在这范围，我糖尿病患者可以认为基本达标了。
1: 他会实时的监测，比如说我现在就像主任您现在喝一瓶矿泉水，他的血糖会有变化。如果我现在马上喝一瓶，
0: 变化会很小的，
1: 很小。那一杯糖水呢？
0: 他就很快了，
1: 是吧？
0: 10到15分钟现在上。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关注到这个手机马上就会有变化了。
0: 对，它是实时监控的。
1: 所以可能这种方式呢，就是更能够让我自主的去调控我自己的一个饮食和身体的状况。比如说我吃一块肉，我一会儿我也会看一看；我吃了一个水果，我也看一看。然后慢慢的我总结一下，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总结我吃什么东西它变得慢一些，吃什么东西它变得快一些，是吧？
0: 对，我从14天有可能我把规律找到了。一年我监测1次2次，有可能我就把这些数据拿到了。
1: 虽然比较贵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有它自己的意义的。
0: 对，主要它价值要更大。这也是糖尿病治疗一方面。
1: 好，喝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关注我们自己的血糖尤为重要。很多的疾病呢，都是由这个血压和血糖导致的。我们知道很多心脑血管的疾病是跟这个高血压、高血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当再去做手术干预的时候，可能医生也要考虑到你的手术指征符不符合血糖的这个指征，符不符合血压的指征。如果不符合，那你还得调。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这个不能说完全健康的这个标准，但你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区间，让身体，因为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要护好我们自个儿的身体健康。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市化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宁雷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糖尿病的防御制。其实我们更想了解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尤其中医中药的特色，或者是穴位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茶饮，再或者是膳食的方式，我们来调理我们的血糖的同时呢，吃出健康，还能够吃的血糖不至于升高，是吧？
0: 是的。
1: 平常会怎么样吃？您会跟您的这个患者，这个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好的。本身呢，我也是一名中西医结合医生。那么咱们中医讲上医治胃病，咱们叫饮食有节，起居有
1: 常。
0: 这样来讲，养成一个好的生活规律。节呢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科学。咱们讲究平衡膳食。咱们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咱们每天咱们饮食的咱们这个品种咱们应该不低于12到14种。
1: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也应该是如此，是吧？
0: 有可能就需要更加的严格，
1: 因为它的量可能有一些稍少，但是可能要种类更多一些。
0: 种类更多点，咱们只是每天，咱每周呢就不能总吃一样啊，但可能天天就是那种规律，每周呢要求是不少于25种。那么到底吃什么？那么我们讲究啥？糖尿病人群呢，通常讲究咱们叫清淡饮食。什么叫清淡饮食啊？咱们以青菜为主，同时呢也附加少量的蛋白质。咱们通常讲究叫不超过150克，那么这咱们足够了。如果超过了呢，它叫负担平衡，你还得给它转换成热量，很麻烦，而且呢消耗体内的能量，而且呢对体内代谢不好。

0: 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呢，通常呢，简单说就是清淡饮食。咱们说糖尿病每餐主食二两，那么其实呢，二两以内咱们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一个热量需求，但也不建议太低。有些人为了控制非常非常低，哎，给体质哎那个弄没了。而且咱们有那么一句话说，糖尿病一半人是吃撑死的，什么意思？吃太多了，一半人呢？哎，是饿死的，哎，吃的就太少了。
1: 当然了，这个死可能是一个双引号，
0: 哎，对，
1: 就是撑出来的，把这个血糖可能更严重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是饿出来的，整个我们的胰岛素就紊乱了，代谢紊乱了，
0: 对，你说的这。
1: 这一紊乱之后，我们整个身体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代，这个叫电解质也失衡了，内分泌也失衡了，问题就出现了。
0: 对。
1: 而我们经常会说，一旦身体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它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有序的，谁该干嘛。人家做的就是非常有秩序，当你一紊乱之后，就是再回到原有的秩序，这个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0: 对，这是咱们糖尿病啊，就是说首先啊，咱们血糖高只是一个表象，咱们更多呢是一个代谢紊乱。
1: 对
0: 啊，人体啊尤其内分泌系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血糖，咱们胰岛功能有正常人的50%，你血糖是完全正常的。你一旦血糖异常了，也就是说50%以下的胰岛功能，这个情况下你还去吃还去造，那么就是啥，咱们老百姓就是叫病牛拉重扯，
1: 病牛拉
0: 重
1: 扯，
0: 哎，这就形容糖尿病。
1: 对，
0: 所以我们
1: 以前我们总说五驾马车，
0: 对，
1: 是吧？
0: 对呀，对呀。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把我们身体造的不太像样子了，然后你还让这个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去负担你现在这么厚重的一些食量，
0: 对，
1: 也不行。所以我们要吃的健康。那能不能在这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大概还有4-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平常喝点什么样的茶饮，能够辅助他在原有的这个丰富的饮食之下还能降降糖呢？
0: 说到茶饮呢，我想呢，就说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经常会问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糖尿病患者能不能喝茶？其实呢，咱们只啊是能，但是不要过
1: 啊，这也不可以过。
0: 哎，一过
1: 因为茶不是降脂的吗？
0: 你想茶里面是含茶多酚的，它一定程度它有兴奋作用
1: 啊，
0: 这时候呢有可能叫多了。然后通常呢建议呢茶饮呢，比如说晨起。我可以稍稍喝点绿茶，这是可以的。明天精神足。下午呢也可以喝点红茶，但是有些人对茶啊特敏感，它就影响睡眠，那么有可能咱们就喝不了了，喝不了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咱们还有一些大麦茶，类似这些。其实呢，咱们可以饮一点的啊，前提是咱掌握自己的一个精气神儿，感觉非常好，很舒服。另外呢，就是说也要监测自己的血糖情况。
1: 对，以前我们听说过，就有的人糖尿病，但是呢，他只是关注了过高的血糖，其实有的时候他对饮食的这种控制啊、限制啊，或者他血糖的不稳，瞬间可能也会变成低血糖，是不是？这也很可怕。
0: 对，糖尿病怕两种人，男性人一是太不在意，随便吃随便造，还怕什么？太在意，因为他不是很懂。这种太在意，那我就越少越好呗。
1: 每天拿个小秤，这个30克，那个50克，有这样的吗？你遇到的患者？
0: 有这样的。但来讲，假设他真是很懂、很科学的，我也真有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啥，这个健康管理器，就说你每天需要吃什么什么东西，他给你一个饮食食谱表，按照表上去吃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咱们99%的人做不到，1%真是做到倒好，但有些人来讲他是顾此失彼。所以说摸不住呢，咱们顺其自然，像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
1: 对，
0: 清淡饮食，每天运动，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心态，这样对血糖控制会更好。
1: 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说一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胰岛素有没有误用的方法，就是经常会用也用，但是呢用的不太对的时候有吗？
0: 那这个很多很多啊，
1: 很多啊。
0: 首先说胰岛素啊，咱们是1921年问世，到现在跨过了100年历史。咱们2022年5月30日，咱们中国呢进行第6次集采，把胰岛素降价降了1/2多，那么为什么？为了惠及老百姓。那么这就涉及到胰岛素一个合理使用问题啊。大家都知道胰岛素降糖的，那么大家都用胰岛素吗？其实不是的，咱们血糖高到一定程度才是用胰岛素的指征。我们专业来说呢，如果口服药物啊2种或2种以上啊，吃3到6个月，那么血糖还不达标，空血糖大于7，糖血糖大于7，这个时候才是启用胰岛素的指征。那么这是启用胰岛素，那么用什么胰岛素来控糖？
1: 这还不一样。
0: 对，胰岛素分基础胰岛素、混合胰岛素、超长胰岛素、速效胰岛素、超短胰岛素，好多好多种。
1: 太多了。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根据患

0: 患者的实际情况给患者方案，当然我们需要给他更简化。另外就是我们要监测啊，刚才说的监测，监测血糖，你及时的调整胰岛素用量，要善于敢于啊调整胰岛素用量。
1: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要善于去这个调整胰岛素，还要敢于去用。有的人听医生的话，听了之后可能十年都用同样的量。
0: 哎，
1: 这就很麻烦了。
0: 对，你说
1: 是不是啊？他本身他的身体在不断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外界外因内因都变化的时候，可能血糖在空腹啊，在餐后啊都变化了。
0: 对，
1: 他还用十年前的用量，有可能就控制不好。
0: 对，不是十年，咱们三个月、一个月都需要定期监测来调整的。
1: 对，
0: 但往往咱们真正调整的人连三成都不到。有统计数据。
1: 你看这数据还是这些大数据，所以我们就是跟糖尿病的这个我们说专业人士要及时的沟通，然后。我们在医患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桥梁，比如说媒体的桥梁，比如说我们的社群的桥梁，然后就说还有患者群，其实大家遇到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进行咨询，大家遇到了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我们呢也会适当的时候汇总大家的遇到的疑难问题，我们邀请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通过和宁磊老师宁主任的这个分享之后，让我们对糖尿病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也辛苦主任啊，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辛苦主任，我们再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好，再见。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开始。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贫瘟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趋于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案。

0: 操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信天风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我们迎来端午佳节，祝大家顺遂无忧，幸福绵长。

0: 端午时节，万物生长，绿荫满城，人们采艾草，配香囊、木兰汤，用千百年的习俗为盛夏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每年端午，粽子都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避少的美食哈。那么今年端午，您家准备了什么口味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8到31度，最低温度16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链条赋能拓销路，吉林特色农产品跻身全国名品。专家告诉你种植食用菌收入翻倍的诀窍。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灼，薪火映初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端午民俗换新意，吉林文旅绘就夏日烟火。长春市二道区锚定为民初心，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域发展。录音报道，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驱动医药产业现代化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依托黑土地资源优势，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链，完善品控溯源，拓宽产销渠道，人参、鲜食玉米等本土特产打破地域局限，一步步从田间地头的特色作物成长为全国认可的热销名品。请听报道。
2: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3: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4: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李丹阳留言说，每年家里都会包蜜粽，软糯香甜，很合胃口。李淼说了，一直偏爱肉粽，肥瘦相间有肉啊，真好吃。雨桐说了，甜咸都喜欢，搭配清茶，搭配稀饭刚刚好。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民以食为天，业以菌为先，种蘑菇投资少，见效快，不占场地，不受到季节影响，因此受到广大种植户的青睐。近年来在我省各地发展很快，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一众普通的种植户当中脱颖而出，实现收入持续增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给大家来支支招，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我国是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国，年产量超过了40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

0: 的75%以上。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食用菌项目虽好，但目前种植户多，竞争激烈，价格透明也是现实情况。要想实现增收，首先要选好品种。
1: 那这个时候种蘑菇的时候，种菌类，包括灵芝、三黄、黑木耳啊、平菇之类的，就是选好品种。比如像灵芝啊，我选择一些含这个多糖三萜含量高的，像三黄的话我选择不退化的，平菇的话我选择高温品种，那就让它这个能达到这个季节出的。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种。
0: 刘小龙提醒普通种植户呢，食用菌种植不是规模越大越好，社会资本进入行业带来的是量的优势，而每家每户的种植优势恰恰在于精细化管理。
1: 种的规模大，你的规模大大不过工厂化，但是你的规模如果小的话，你的质量一定会好，你的质量会好的话呢，你就会超过它的市场价格，你去卖也被人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比如说像平菇的话呢，种个3-5万袋，像这个灵芝的话呢，种10个棚20个棚，像这个三黄种个5000到1万袋，黑木耳的话呢，也就是5到8万，不超过10万，这种规模的话你能管理过来，而且能达到精细化管理，再来说呢，你出的时候呢出来的会很好，我们手的成本会下降，种的早采的早，再来说跟别人不一样，错峰。
0: 食用菌认证溯源是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对食用菌从菌种、栽培、采收、加工、检测、流通到销售的全链条进行记录和追踪，并结合相关的认证为产品赋予数字身份证。刘小龙说呢，做好一码溯源是未来实现高附加值的保证。
1: 直播带货的话，我让你全程看着我这蘑菇是咋种的，我就给它放到棚里面去，接下来说呢，你带货的时候呢，这个货可以卖得很快。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以呢就上我们吉林省的农业厅的一些平台，然后呢比如说规模够大了，我们认证了以后，我们去溯源卖的时候，人家消费者一扫啊，赵老三列老师种的，现在是国内现在已经开始了溯源，都在进行认证，所以我们想要高质量发展一定进行认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一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夏夜，一起来听报道。
4: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亚洲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一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四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5: 这一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6: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7: 恩都里开业一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8: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8: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在王大恒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恒就为他选定了这一项攻坚课题，请听报道。
4: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恒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9: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恒精神。
4: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恒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

0: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1: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4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2: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3: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4: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浩宇说了，不爱吃甜口的，端午啊就认准鲜蛋啊蛋黄鲜肉粽了。那么刘新华留言说啊，老家特色豆沙粽啊，馅料特别绵密，吃了多少年啊都不腻。军帆说了，我吃过榴莲的，味道很特别，感觉不错。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已经来到了端午小长假，全国不调休，各地集中举办龙舟赛事，非遗市集、端午手作、民俗游、避暑亲子游热度走高。吉林同步推出了150场端午文化活动，长春举办龙舟赛与非遗市集，全省文博场馆推出了香囊手作、五彩绳免费发放，多地景区沿展馆延时开放，推出了门票惠民，融合少数民族民俗，丰富群众假日选择。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全国端午文旅热潮涌动，咱们吉林省立足本地特色，将龙舟赛事、非遗体验作为抓手，融入满族和朝鲜族特色民俗，打造多元假日场景。延时文物场馆、惠民市集做到兼顾市民和游客，传统习俗搭配上避暑研学，贴合北方夏日出行需求。传统节日不只是民俗复刻，更是文旅融合的窗口。吉林以多元线下活动激活节日活力，既传承了端午家国文脉，又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潜力，让传统文化更加贴近大众日常。
7: 976每日关注。
5: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

0: 自8月20号起实行。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启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12道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出实招、办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在长春市2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5分钟便民服务圈已经成为居民办事的便捷通道。社区依托小惠系列服务载体，组建5色志愿服务队，推行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错时服务等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长春市2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居民刘桂芬：
3: 我上个月吧，上这个社区来办医保来了。我这人岁数大，记性不好啊。完了，他们就帮我们去办去，办完之后还给我送到家里边去了，心里都可暖去了。
1: 长春市2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党委书记许秋颖：
4: 咱们社区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站，能方便7个小区5000多户居民，大概10000人左右吧，就近就地的办理业务。
1: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东站街道石尾社区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关爱一老一小，开展公益课堂、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依托高校资源，建强志愿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居民王燕：
5: 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变好，居民能够休息呀，能坐着小凳子、小椅子，很整齐，健身器材呀，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配备，住着也舒心。
1: 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党委书记林静：
6: 牢牢恪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脚踏实地的深耕民生实事，高效破解居民各类急难愁盼。
1: 2道区婚姻登记处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开设特殊群体专属窗口，推行全程陪伴、异地登记全国通办，打造暖心民政服务窗口。长春市2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郭艳辉：
7: 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发放了便民卡，减少群众跑腿，用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
1: 位于2道区英俊镇的东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项目年处理建筑垃圾可达100万吨，将固废转化为再生建材，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长春城投市政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金生：
8: 有效地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啊，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水平。
1: 长春市2道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延峰：
9: 资金精准投向了地下管网更新、环卫设施更新、老旧电梯更新、物流领域设备更新、线下消费商场设施更新等领域，有力保障了安全，促进了产业，改善了民生。
1: 长春市2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凯：
10: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为民服务的全过程，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成了一批惠民利民的实事，凝聚起党群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12: 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 5% 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13: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12: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居里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0: 日前，珲春口岸入境大厅内热闹非凡，数千名俄罗斯旅客从口岸通关入境，以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为主题的中俄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启幕。吉林省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携手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部门，将端午民俗、非遗技艺、中医药文化、文旅服务带进通关一线，通过让游客在通关的间隙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季全超表示，此次活动是珲春市探索文明实践加文明旅游服务模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持续发挥沿边近海优势，以文化为魂，以文明为韵，以旅为媒，推动更多中华传统文化走进边境，走出国门，以文化为魂，以文明为韵，让走出国门，让世界看见一个开放、自信、包容、多彩的文明珲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1: 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7: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8: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平庸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区域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性天风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4: 倒掉吧，
25: 倒掉吧，
23: 倒掉吧。
2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7: 哎，我真的。
3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对接城乡全。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

0: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今朝端午粽飘香，沃土耕耘守粮仓。那今天呢，也是端午佳节哈，在这儿也祝我们平台所有的专家们以及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1: 佳节化农情，端午谋振兴。那今天啊，咱们直播间依旧是聚焦田间地头、惠农政策、种养技术，聊聊增收门路，解读扶持补贴，一起呢借着端午的好光景，把乡村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一直是连续阴雨的天气哈、很多农民都比较担心，说这样的天气啊，你看像玉米、大豆会不会容易得病呢？那现在这个时候管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大田专家于国法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您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
2: 乡村发现。
1: 近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
0: 三夏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筹谋划，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三夏生产。当前全系统依托1.6万家卫农服务中心、6万多家庄稼医院，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田间管护等一站式服务，预计投入烘干设施4100多台套，确保收储无忧。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研究提出2026年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切实落实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稳产保供。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达到创纪录的 2.35 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 1.95 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 2.14 亿吨。
1: 目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面完成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等各项作业，春耕生产工作顺利收官。2026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计579.26万亩，其中玉米356.24万亩，大豆174.23万亩，水稻41.65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作物综合出苗率超90%，苗情整体良好，水稻秧苗长势平稳，已进入返青分裂关键生长期。
0: 记者从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接收面积3077余万亩，收获进度达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占夏播面积的82.3%，全省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适配北京地产农产品农兽药残留多靶标智能快检技术成果发布会举办。本次活动正式发布适配北京地产农产品的多靶标农兽药残留智能快检核心成果，集中展示农兽药残留智能快速检测全链条创新成果与落地应用实效，为首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质、农业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记者近日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辽宁省沈阳市着力建好产权交易国家试点，完善市场交易加政府监管模式，全国首创网络竞价服务规范省级标准，全省率先探索土地经营权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十四五以来完成交易9128宗，金额52.4亿元，交易活跃度居东北首位。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 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一直是连续阴雨的天气，很多农民都担心这样的天气，像玉米啊、大豆啊，会不会得病啊？包括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于老师，
2: 好的。那个最近啊，就是咱们一部分区域啊，就是。

0: 由于低温多湿的时候寄生虫比较严重，现在的育苗啊相对来说长势不算太高，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啊，天气已经是那个已经是见到阳光了，而且那个温度要上升了，这时候可能啊有些的苗就表现出那个发黄发紫，特别大豆苗啊现在发黄的现象比较严重。那么这时候的管理啊应该注重根系的管理。那么根系啊，一个来说就是说大家一定是用那个生根的东西促进它生根，无论玉米啊大豆啊促进生根。第二个呀，就是说要用一些微量元素，有些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硼啦、那个锌啦、钙啦、镁啦、铁啦，它促进根系的那个增长、增粗、增多，这样啊要用一些微量元素。第三啊，要用一些那个氨基酸或者麸质酸、小于蛋白的一些叶面粉，补充它的那个能量，补充的能量。这时候啊，应该要用。那么马上啊，又进入了一个玉米啊6到12片叶的一个期间。这时候，有些区域啊苗好的，应该已经是6片到7片叶了。这时候马上就要用色盖药。这时候啊，好苗的应该用一盆多处的一个思维理念，一个。就是说呢，这时候就是用那个色盖的药，用那个什么变氨乙基利呀、氨酰酯乙基利呀，完了一般的加上那个驱虫的，你比如说艾尚甜呐，它有驱虫作用，有氨基酸、麸质酸、哈斯霉素，这类东西，要给它用上。另外呀，再用一些像植物疫苗了，再进行防病，特别今年的年份又出现了那个。极端气候条件，这个极端气候条件是人所不能预测的。你比如说，过一段的低温现象的出现，用一些植物疫苗防止这个。另一个呀，可能是像梨树了、农安了，这个区域就是中晚熟区域，一般的多数种那个铁字号的品种。铁字号的品种啊，它往往在岁数病上，它往往也比较严重。这时候啊，一定要用一些那个，就是，使那个植物的那个免疫力增强的，像那个植物疫苗啦、小鱼蛋白啦，这类东西应该前期预防，不要后期预防。大家很可能考虑到说，我得病了我的预防，其实啊，应该是早期预防，用那个大喇叭口之前就让它用上，这样一来呀，提高那个动物的免疫力，后期的岁数病就要减少。这些啊，都是大家所要注意的问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法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田专家于国发、兽医专家刘清河，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看到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今天19号了，这个直播咋还没下发呢？
2: 今天过节了，肯定是不能发啊。
1: 嗯，
2: 具体呢，您可以等到咱们节后继续查询。这两天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不少朋友都说下发了，
1: 嗯，
2: 所以说您现在再等一等就可以了。
1: 嗯，还有朋友想问一下于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玉米苗小得打点什么药效果比较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0: 这个玉米苗小啊，应该就用一些促进它生根的。用一些那个氨基酸呐、或者麸质酸类的叶面肥，还有那之后啊，或者说那个微量元素，那个但是啊，很多人呢、都想用一些那个氮类的，像那个尿素啦或者尿素水啦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不建议用，因为吧，有的时候用提苗，其实苗期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说提苗，一提苗之后啊，它是先长上边，后长下边，后长那个根子，这样一来反倒不好，就是说呢。一定要苗期的重点是抓根子，也就是说护地下保地上，就是那可能苗小，但是一定要根子要扎下去，根子扎下去之后吸收的营养多了，后期就会好了。那个这时候不要给这氮量过大，这个氮量过大呀反倒不是好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哈。 那

0: 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啊，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咱们咱们先把这个东化的张先生迎进来吧。张先生想问啥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大田专家，这个地瓜腕子，就是每年它都长到挺长挺长的，我想给它控制在一米半米那样行不行？就给它掐折。
0: 因为咱们于老师主要是玉米大豆这方面的专家，是大田的，您问这是蔬菜的事儿，咱们于老师了不了解这个事儿？
2: 那个就是地瓜这块啊，就是说呢，原先是翻腕子，现在不用翻了，就是说呢，你那个如果说你厚的话，应该可以掐一下，要不厚不要掐，因为它也是营养体。根据你那个地瓜，就是那长得厚不厚，要是厚你就掐一下，不厚你不用掐。
1: 对呀、啊，它厚，我就想给它控制在一米长左右，半米长左右。
2: 可以啊。就是说你要控制它的那个那啥节节缩短，你用那个吸消作或者多消作这类东西控制它地瓜的那个长旺子。
1: 哦，我这是地瓜、
2: 就
1: 是、不是西瓜。
0: 地瓜，对，老师说的就是，老师说就地
2: 瓜，
0: 嗯，
2: 或者瓜类，你用那个吸消作或者多消作控制它那个旺子在那啥像那啥，就是说纵向站就让它。不让它奔那个那啥，不让它奔长长，让它节节缩短。
1: 你用的什么药？
2: 就是多效作或者西效作这类的东西就可以了。效
1: 作，
0: 用这类的就行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3: 好，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今年植补什么时候发呀？咱们很多县市已经发了啊，很多县市已经发了。然后呢，大家现在如果今天您没查，没自己去查，千万别说没发，因为有可能节前已经发完了，你自己没有查。但如果您查了没有查到，那么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您也不用查，也不用问，因为这三天过节肯定不会发。等到下周一开始，您再查再问啊。
0: 好，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啊，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星河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我们家羊啊退烧以后这个体温现在正常了，但是不吃草，然后粪便还特别干特别硬，他说这个得咋办呢？咱们问刘老师。
4: 你首先知道啊，他这个发烧呢是这个得的什么病，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现在你就对症治疗。他不是那个不吃草，关键就问他消化系统疾病，他不便秘吗？便秘你可以吧，一个是增加运动，第二就可以吧，给点这个助胃肠消化的药，你比如说给点益生素啊，最好吧，你先给点益生素吃，这样呢调节他一下留胃的微生物区系，他可能就好了。如果说还不行，你就可以给他灌那个液体吃辣，没有液体吃辣或者舍不得钱买，你可以灌那个色拉油，灌多少那看羊的体重多少。如果是有100来斤的，你就灌那个三四百毫升啊，就是半斤以上。如果是100斤以下，40-50斤的，你就灌半斤豆油就行了，色拉油最好。灌完以后呢，要牵着走一阵，走10-20分钟以后，再过1-2个小时，它就会不便秘了，就拉稀了。这些方面先别给那个太粗糙的料吃啊，多给点水。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
3: 是的，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打电话啊，8581-5788 8581-5799空线。来看看镇赖的盛先生。
0: 你好盛先生。
5: 你好我咨询一下大田那个专家。
0: 您说吧，啥问题？咱于老师在。
5: 我想那个滴灌玉米在第几天要冲第一次肥呀？
0: 滴灌玉米在第几天冲第一次肥是不是、
5: 对。
2: 你说是那个玉米是指的正常玉米吗？还不是粘玉米吗？什么玉米？
5: 正常玉米。
2: 正常玉米啊， 在什么时候冬肥？就是说呢，我建议你啊，就是说你冬肥不要过早。为啥不要过早呢？就是你只要是你那个用的是化肥，那么你呀、啊、第一遍呢，你要是能喷出叶面肥，喷出就是生就是说那个微量元素，多种微量元素，你喷上它，可以。另外你冬的时候呢，一般呢在五片叶左右的时候，就是说你冬那个微量元素叶面肥可以第一遍第一次，应该在五片叶左右，为最佳。就是第一遍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样。另外呀、啊，叶面肥我建议啊，如果是苗期要好的话，就是说呢，应该奔后移，不要奔前。也就是说，晚用那个叶面肥的好，不要早用，因为啊，早期的时候根系都是健壮的，而且根系在健壮的时候啊，就是说它通过根系的吸收是非常好的。那么叶面肥一般的情况都是在那个授完粉之后。多用两次为最佳，因为授完粉之后啊，往往玉米的根系在衰弱，在衰弱的时候，就像人老化了，可能啊，就是说土壤中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啊，各种东西啊，但是根子不吸收了，这时候用叶面肥效果为最佳。哎，
5: 啊，我这那个这一生是一不抽不用追肥了，全那个我给你抽氮肥。
2: 你说啥？我听不清。你说。怎么不用追肥？
5: 我这玉米啊，就是不过那个水，全是用那个水肥一体化，那往里那个充实那个氮。
2: 这个你那么事儿，就这玩意儿比喻成啥？像人似的，你那个总打吊瓶不行，你得吃饭。就说呢，根子的作用是吸收的作用，你不要以那个叶面的一个作用为那啥。很多人嘛，就特别卖叶面肥的，或者说那个卖充足肥的，就说我这充足几遍就好使。这是错误的思维，正确的应该是从根系吸收，所以说大化肥或者说中国微量元素肥都要用它土壤中，用在土壤中让它根系吸收，这是正确的思路，不要是总是用那个叶面肥去冲丝去保证的，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你用那个啥呢，就是说用那个化肥完了之后呢，你那个那啥玩意儿呢，用一些综合微量元素，后期再补充点什么小鱼蛋白了，补充点氨基酸了，后期补充，前期如果苗期好是不用补充啊。
5: 哦，我不打叶面肥，我就是想充实肥。
0: 嗯，
2: 我知道，
0: 他就想充老师。
2: 那你想充的话，那你就是那啥，
0: 几片叶？
2: 对，你就是那个五六片叶的时候，充第一遍，完了之后呢，小喇叭口时候充一遍，大喇叭口时候充一遍。完了呢，你要是如果说那个有条件的话，你充它五遍，可以。
5: 行，有条件我们
2: 之后吧。你充施肥的时候，还要变化你的肥里的东西。你比如说氮了、磷了、钾了、微量元素了这些东西，就是说要变化的使用，不要说充施肥就始终充一样。特别农民就有出现一个啥坑，可能有的是政府给的，有的是我剩下的，就是充一次总是充那样肥，这样一来呀、啊，它偏肥，要想到这些啊。
0: 嗯，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 8581-5700。继续迎进松原的刘先生。
3: 您好，刘先生。
6: 哎，你好，
3: 请讲。
6: 我问一下专家，就是这个玉米，就是种在那个，就是那个生土上，就是说新开荒那个生土上，它为什么发生这个紫苗？就这个问题。
0: 嗯，出现了紫苗。
6: 对，
2: 哎，好，就是玉米啊，种在生土上之后啊，它出现了紫苗。紫苗表面上看是磷没有吸收，那么你土壤中一是没有磷。另外来说，你看根系咋样？是不是根系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这生土中，就是说那里头是不是说那个那啥呀？就是说一个那个地下的土翻上来了，翻之后呢，那里的那个一些那个有益的微生物菌没有，有益的微生菌没有之后啊，它化肥不能分解，不能分解之后啊，它产生不了就是植物所吸收的东西，它产生不了，就是其实假如说氮磷钾。它就是那样，它化肥不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化了它不吸收，就是你要是生土上来，我认为好像是说你这个土啊 是从地那个底下翻出那个土，它就不长。
6: 对，
0: 嗯，
6: 对，
2: 哎，就是这种，这种呢，第一个，你要形成一个啥呢？就是说，改成土，这个土啊，你用些生物菌，生物菌进行那个那个有益生物菌，这个生物菌呢、啊，它能够解磷解钾，它能够使化肥的利用率提高，这是一个。另来说呀、啊，底层中很可能微量元素没有，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这样啊，就是说它能够好。第三个，它很可能啊，就是你那土发生之后发生冷凉，它苗期不愿意长，所以说这时候我最好是松松土，让它土松一松，这样一来啊，它就长了。
6: 哦，是不是缺磷的关系？
2: 那什么？
0: 他说是不是缺磷的老师？
2: 他那个表面上是缺磷，他不只是缺磷，
0: 嗯，
2: 他是其他东西都在缺。
0: 嗯，他不光缺磷，其他也缺啊。
6: 哦，那可不可以堆点那个，就像那个三元素一类的，再多加点那个磷肥啥，就是二氮啥的，能不能改变过来？
2: 不是说这个啥，有的是啥呢？你已经有二氮，不要再加二氮，就是呢，它够用就行。它那个缺磷是指的是它土壤就是根子吸收不上去这个磷，不是土壤都没这个磷。这个根子吸收不上去的原因，很可能说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少，完了之后它不分解。那个磷呢、啊、就像那个石头似的，它不分解了，就是说不分解之后不能被根系所吸收、
6: 哦、
2: 不是说你越撕磷肥越多越好，不是那个概念，是指的是这个苗本身缺磷，但是它没有个土壤中吸收，土壤中不一定缺磷。
6: 哦，
2: 哎哎，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你用些什么那个那个那啥那个那个微生物菌剂啊，它能够改良土壤，使土壤中的那个就不能吸收的磷呐、啊、钾进行解脱出来，解脱之后呢，它能够易分解，这时候被作物所吸收，这时候它就不缺磷了。
0: 嗯，
6: 那为什么要是再种三年二年的就改变过来呢？
2: 对呀、啊，你假如说那个你用些生物菌呐、啊，你用些生物菌肥，土壤中，假如你四年种地的时候用点生物菌肥，它一年就过来了。
0: 嗯，
2: 就改良过来，这是第一个。
6: 哦，
2: 另外来说，你现在出现子苗之后呢，你用叶面喷丝，喷丝一些磷酸二氢钾呀，几天就过来。
0: 嗯，
6: 哦，
2: 快。
0: 嗯，
2: 哎哎，
0: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6: 听明白了，谢谢了啊！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
0: 那
3: 啊，你这个单身浪子啊，福禄啊，这一看没看刚才那位朋友说话，
0: 嗯，
3: 都说了，大家别天天问了。一呢是实际上您如果把它绑定到手机上，
0: 嗯
3: 啊，就可以直接哎进钱了，就告诉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您如果在村上，您发钱了，村上现在其实也会用微信群啊啥的通知大家，
0: 嗯，
3: 也能知道。第三种就是您即便不在村上微信群，您不在村里住，您现在能做的呢，你说我也不能上银行查，您其实问问村里呐，问问村书记，问问村会计，都能告诉你发没发啊。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有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04318585888585799858515700。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啊、之前有朋友是想问一下于老师，他老师预防玉米的蚊枯病还有这个大小斑病啊，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药啊？咱们问于老师。
2: 嗯嗯，好的。那个预防啊，就是玉米什么大那啥大斑病啊、蚊枯病啊、灰斑病啊，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是在那个玉米的小老头时期用啊，是以预防为主。在预防的过程中，我建议用些生物菌剂、生物菌肥这一类的东西预防。但是呢，很多人都用杀菌剂的思维，杀菌剂，你像那比如说迷菌酯啊，或者说那个有些杀菌剂，那是在得病初期用，它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病菌杀死。但是你杀死之后啊，它那个实际上那个表面层上杀死，但是呢，它那个不彻底，还是说苗期的时候，小喇叭口时期，或者说大喇叭口时期，这个阶段一定以防，因为这时候未得病，这时候你以防为主，用一些植物疫苗啊，用一些生物菌剂啊，这时候进行那个使它的那个 就是说免疫力增强，他就几乎不得病了。这种思维是对对是最好的。不要说那个得病了就防，特别是今年我预测就是雨水要大，特别入秋，这时候铁字号的那个玉米品种一定要做好四种病的防。防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喇叭时期和大喇叭时期，作为以防为主。那么得病一般就都在就是说那个授粉后的20天开始得病，这时一旦得病就很难防治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呀，还有畜牧养殖、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是的，你看这有位朋友也说了，我们这是扶余的，这个也发地补了，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过节了，要不然咱说了，你这个也不指着这个钱现在买粽子了，也来不及了，今天您这该吃的也得吃上，所以说大家节前呢，就是过节的这段时间别想了，不寻思这事儿，你一寻思，你说有的朋友把这个心焦，还闹心，说还咋没发呢，我这咋没发呢，人别人家发了怎么地的，你寻思这个事儿您还闹心，别想这3天没发不可能给您发啊，节后才能再发了啊。
0: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台上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老师这个水稻苗不爱磕叉，他说这个得咋办，打点啥药呢，咱问问于老师。
2: 那个水稻啊，它分叶，主要是分叶，分叶第一个呀就是应该潜水啊，让它晒水之后啊，还能够那啥，就是潜水分叶，那个深水护养，这个思维，就是说呢，因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呀，它不分叶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说缺少一些那个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说一些营养，这时候啊，用一些微量元素啊，生物菌肥呀，它就能够进行磕叉。另一个来说，再用一些什么那个就是哈斯霉素啊、聚谷氨酸呐、这一类的东西，它就能够促进它的分泌。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老师，说这个苞米啥时候追肥比较好？得追点啥肥好？于老师，
2: 那个实际上苞米从追肥角度啊，就是说呢，底肥只要是不能底肥的，就是说应该是相对越晚越好。为啥说相对越晚越好呢？因为苗期的时候它需要肥量是非常少的，只要是苞米没得什么根腐病啊、茎基腐病啊，那么它正常的根系的吸收养分是少的，因为苗期是很小，它能够整体肥量的10%不到，所以说这时候不要过早的追肥，相对越晚越好。像所说的相对是指的是说你犁上啊能下地的时候，就是说在你要如果不追肥的时候，犁上下不了地，这时候最好。一般的时候在，追肥时间应该在10天叶到12天叶为最佳。有的追肥过早，有的是5天叶6天叶就开始追肥，这时候反倒不好。应该是相对越晚越好的追肥，这时候啊它才能够吸收。因为那个玉米虚肥啊，它是一个抛物线型，越往后它虚肥量越大。你要是越早追肥，等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个肥量供应不足，这时候后期容易突破肥，所以说相对晚追为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发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来看看公主岭的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7: 哎，
0: 请讲。
7: 啊，我找那个刘师傅，我的狗长癞了，打啥药啊？
0: 什么长癞了？
7: 狗啊。
0: 狗长癞了。行，咱问一下刘老师，
8: 你确定狗长癞了？你看看它是长多不多？如果就皮肤有一段有一块，你就买点除癞灵啊，往上抹。没有，你要买的是除癞灵的，我告诉你偏方啊，就是那个机油啊，就是柴油往上抹，啊抹。
7: 用不用打针这个？
8: 你要是量大的话，就是面积比较大，你就打伊维菌素，皮下注射伊维菌素，
7: 对嘴巴的，
8: 啊？
7: 用不用兑水？
8: 那个伊维菌素是注射剂，不用兑水，你就直接皮下注射就行。
0: 你都
7: 那药抹就行啊？
8: 要 哎呀，你还没听明白，那个除赖灵啊，

0: 抹的，你买了以后按说明书往这个身上哪块有赖就往哪块抹。你要不抹这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话，你不用抹，你就买粗那个伊维锦素打针的，皮下注射一针就行。
1: 嗯，你要买除赖灵，除赖灵是抹的，你要打伊维菌素那是注射的啊。
0: 对，
2: 那这打注射的快还是抹这快呀？
0: 打注射的好，注射全身都不长了。
1: 嗯，注射全身都不长。
2: 打注射的好啊，
0: 注射的好。
2: 啊，那巧，那谢谢你刘老师。
1: 嗯，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3: 你看这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说这个双疗的地补啊，今天打卡啊，已经打卡了。然后呢，其实不应该是今天，我估计应该是昨天啊。
1: 对。
3: 然后呢，还有这长岭的朋友问什么时候发？昨天我们记得有一位长岭的朋友说长岭发了，但可能各些乡镇会有一些进度不同，具体可以咱们在这个等一等。如果你那儿没有发的话，那咱们这两天肯定是不会发了。咱们这个银行啊，包括政府部门啊，都会休息。下周一开始，咱们陆续查询啊。
1: 嗯。好的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31-8581-5788-8581-5799 和 8581-5700。
3: 是的，也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群也记好 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这还有朋友说想问问于老师，说我们这儿都七月十了多号追肥，这个时间行不行呢，老师？
4: 那个七月十号可以，这个时间段可以追肥，就是一般的每年的七月十来号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二天之间，这时候追肥为最佳。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以及咱们大田作物栽培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进行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第几代的这个西门塔尔母牛做繁殖这个最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0: 那个，你看你干啥用？你要想做你繁殖那个母牛，要想做种，那当然是最好是第二代的。你要是做这个肉牛育肥，第三代、第四代都可以。
1: 嗯，主要看有什么用途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就来关注下面的信息了。给大家呢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啊，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这样啊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3: 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啊申请到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乐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那百宝油品也是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3: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呀、非常好，也非常容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乐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啊，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也是立马结束，

0: 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来看看这位九台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2: 是我。
1: 是您，请讲。
2: 我是社会专家，我那哪吒子有个嘴上边应该一个血包，但他其实还挺欢实。
0: 您说的是啥呀？鹅呀，还啥呀？
2: 鹅崽儿。
0: 小鹅崽儿啊。好，咱问一下刘清河老师。
3: 鹅崽儿怎么的？嘴上有包啊？
2: 嘴就是那对嘴上边。
3: 你养了多少？有左右有的？
2: 不几个，三四个。
3: 你养了三四个，有几个有的？有包的？
2: 就一个
3: 呀、啊？那就不一定啥了。如果
2: 买回来有十来天了。
3: 多大的鹅呀？
2: 现在得有一斤半吧。
3: 那个别有一包不影响吃食啊，那是没关系，那可能是感染。你看看，
2: 就是这血包，
3: 那
2: 血
3: 包啊，那就可能是感染扎了。那你给抹点碘酒吧，或者紫药水。
2: 哦，
0: 嗯，抹点紫药水啥的，可能是扎了。
3: 那就扎了，那出血了。
2: 给他喂点头孢行不行呢？
3: 你不用，那用不着。那外伤你看看啊，你要是有血包，你搁针子给刺一下子，给他血挤出来。完了抹点碘酒，那、你就这么处理就行。
2: 现在不正经出血了，我给他割开，
3: 不出了。你要割还不出血没关系，抹点碘酒，他住自己就好，就恢复了。
2: 啊，
3: 这不是传染病。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或者是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于老师，他说老师啊，最近这个我们这下雨下的特别多呀，然后这个地温还比较低，他说这个发现玉米这根系好像这个也吸不上肥呀，他说能不能追这个尿素氮肥呀，会不会这个土壤后期出现倒伏，也想问问老师这个事儿。
4: 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建议是啥的。就是现在不要它追，为啥不要追氮肥呢？就是现在呀，根系不太好的时候，它不太吸收。也就是说，氮叶面肥，叶面肥呢，一个是补充暂时的营养，一个来说刺激的根系生长，根好的才能吸收尿素，否则呢，往往出现了一个尿素追不好之后，由于把根子烧了，二次伤害，本来根子不太好，再进行伤害，这时候尽量不要是追尿素。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大田作物栽培的方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和8581-5799哈。
1: 来看看九台的丁先生。
0: 你好，丁先生。
5: 喂。
0: 哎，请讲。
5: 那啥，我听那个兽医专家。
0: 您说，咱们刘老师在。
5: 啊，我养的小鸡仔，就是那个老豹自己孵的。我想处理就是管肌肉这种药的，为什么胃药是行还是打针儿？
3: 鸡仔怎么了？
0: 鸡豆老师他说是胃药还是打针？
5: 就预防鸡豆
3: 预防鸡豆打疫苗，那得一个月以后啊才能打疫苗。
5: 哦，
3: 一个月以后打疫苗，你最好打那个传猴和鸡豆的二联苗。你养多少只鸡吧？
5: 那个胃药可以不？
3: 不行，胃药不起作用。
5: 哦，
3: 你要养的多吧，你要养的多你就单打啊，你要养的多就那个鸡豆跟传猴就分开打，你要养的少就鸡豆和传猴有二连苗你就打上就行了。
5: 哦，
0: 嗯，
5: 我那啥，我都40-50多个，
3: 50来个，那少量的那就可以打二连苗了。
0: 打二连苗。
5: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好了，
0: 哎，好嘞，丁先生。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于国发老师，他说玉米水淹过的地方苗小怎么办？现在有没有啥办法？
4: 那个玉米水淹的地方啊，首先来说就是说 孩子唠，让土壤透气性好。一个来说呀，那个水淹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啥，那个水没排出去，抓紧排水。另一点呢，就是等到那个，就是说，这时候用那个无人机，完了之后要像下基地用无人机呀，喷一些叶面肥呀，补充它现在的营养。完了之后，等到那个就是说能下基地的时候，尽量啊就是松松土，把那土松松啊，让它根系那个不那个那啥能够呼吸到那个营养，就是或者氧气。一般的水涝的地方的那个就是根子主要是说发锈，氧气不足这造成的。所以说呀，一定要夯地起垄，造成那个会好。特别是现在，才还没进入到七月份，还不是雨季最大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进行夯地，把垄夯上之后啊，一旦遇着水，再遇着下雨或者雨大的时候，它顺水能够跑出去。现在呀，很多的都采取免耕作业的方式。免耕作业呢，它有它的优点。那么优点呢，就是春天保水，完了保全苗，这是优点。它的弱点呢，就是说，造成啊，就是温度上不来，低温。另一点呢，污染的透透性相对不好。所以这时候啊，应该是那个免耕种植，起垄管理，这是最佳的方法。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补子的事儿啊，地补呢，咱们现在了解到多个县市区啊都已经发了，您那儿还没有发的话，一是我建议大家自己有条件的先查一查，如果没查，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村上的书记和会计。第三呢，就是咱们可以等到下周一开始的工作日，咱们再陆续关注啊。
0: 好，那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哈。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这个，想问一下这个，羊啊，他说这个接种完羊痘疫苗，他说，牛，他说接种完这个羊痘疫苗多久可以接口蹄疫苗？想问问老师，得间隔多长时间？
3: 间隔15天。
0: 嗯。间隔15天就行哈。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这个5天的这个小鸡仔啊，现在是拉白便，然后还特别黏，不爱吃食，还扎堆儿。他说这个是咋办呢？想问问老师。
3: 那可能得鸡白痢了，一般都到50天就开始鸡白痢了。那死亡率不大的那就不是败血症，要败血症死亡率非常高。现在你怎么办？赶紧引那个氟苯尼考，这效果特别好。就是1天3次，早午晚各一次，饮之前呢，断水1个小时，把那个药啊加到水里面，连饮3天就控制住了。第一天饮完了就见效，就死亡率就少，而且那个粪便就逐渐变，3天以后能治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大豆苗挺高了，他说长了这叫马耳草，他说这个得打点什么药呢？想问问咱们于老师。
4: 那个马耳草啊，就是用那个富安草醚就可以了。这个。但是啊，现在的富安草醚 可能是对报名有

0: 障碍。最好啊，用是啥呢？这有的厂家他有那个，就是说那个安全剂在里头，他就轻，不然的话他就重。所以说，尽量买那个就是说带有安全剂的那个打那个复方草泥，效果也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这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于老师哈，他老师这个玉米啥时候打这个矮杆药呢比较好，想问问老师。
0: 那个玉米啊，打矮杆药啊，应该是在6月到12月打是最佳的。那么矮杆药啊，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安全之乙烯粒，一种是那就是变氨乙烯粒。那个现在目前呢，变氨乙烯粒可以说是刚出，就是说就是新出的药，这个吧效果要比安全之乙烯粒要强得多。那么胆药啊，要一个，要知道说。叶片可能农民呐，就是说呢，总在摆了那个苞米苗的时候，不知道长啥叶片。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时候可能有些叶片呐，底下的落叶片有的脱落下去了。那么他查的话就不准。那么以啥为准呢？就是说那个农谚有句话呀，叫五光六毛，就是第五片叶的时候是光叶，第六片叶的时候是带有毛。这时候啊，就是说把第六片叶。就是带有毛的算就是开始查的话呢，一般的是6到12片叶为打药的时间。一般的药啊，在苗小的时候，一定就是说7、8片叶的时候正常用量，按照那个说明书，一定要按说明书。因为啊，这个就是做干药都是说奇数类的药，奇数类不能马马虎虎的。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那个对药量加大，可能前些年呢，有人呢就是说。对药量过大之后啊，又出现了反倒减产的现象。所以说呢，激素的东西一定按标准用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呀、就是说打那个涮干药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是啥呢？不能漏喷，不能同喷。第三个呀，就是涮干药是激素的东西，因为啊，就是说打一次药啊，可能说费一次事，可以一喷多处啊，可以说把涮干药里头。可以加一些那个像那个驱虫剂呀、你像那爱上田的那个叶面肥里头还有那个驱虫那松脂油，这样一来呀、一般6到12片叶的时候，一般是玉米的名那个就是说成虫奔地里飞了，用老百姓话说就是说这时候哪吒开始出来了，出来之后啊，应该用那个驱虫的办法给它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加入这个为好。另一个来说呀、这时候也可以加入杀菌剂，因为激素中的杀菌剂啊也不会放管，这时候可以。所以说呀、这个打那个涮干药一定要掌握量，第一个尺度，不要说那个过少也不要过多，按照这个尺度就行。如果说你打晚了，可能啊我那个12片叶没打，有的14片叶去打的，这时要加倍药量，药量少了它效果不明显。药量就是说在加倍的时候才能看出效果来，所以说打涮干药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平台上的朋友想问一下咱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老师笨养的小笨鸡仔啊，现在20天了，出现了这个啄毛，还有啄屁股都啄出血了，他说这个得咋办呢？刘老师，
3: 那这个20天，那你肯定是你这个营养不良造成的。所以说你这一个是吧，你自己配料容易造成这个。你要买料吧，它就好一点。你要自己配的料，你这里加微量元素或者盐不够，或者是呢蛋白饲料不也缺，就说营养不平衡造成的。主要注意这个微量元素和盐的添加，盐呢按0.8%到0.9%加，微量元素你加很少啊。你买了微量元素以后往里加，微量元素整个就是那些稀有元素啊，这个。锰了、锌了、铜了、铁呀、和硒，所以你买了以后按说明书多少斤加多少颗，就这样连加7-8天也就控制住了。再一个就是，如果是掉毛啊，刀互相刀啊，或者吃这个移食啊，就吃点灰啊，吃什么的，那也可能 虫有虫子了，十天可能也二十天呢，也可能这个肠道有虫子了，你可以买点这个阿本达唑啊，吃一次就行，就能把这消化道虫打出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
2: 好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现在就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再给大家重复一遍18004400976。
1: 嗯，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就要到这儿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这个有问题呢就可以在这个下周周一的时候啊继续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了。
2: 明天和后天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律师到咱家节目。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咱们就下周一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

0: 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信天翁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趋于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信天翁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运，指尖传飞仪，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一把小剪刀，一张红宣纸，指尖翻飞之间呢，就将我们的岁月沉淀的韵味和人间烟火的温情剪进了方寸之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认识的是一位用纸刀剪刀剪出精彩人生的非遗传承人，来自于吉林市非遗代表性项目画室剪纸的负责人传承人华丽老师。
5: 说到画室剪纸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普及，这是源自满族剪纸的一个技艺，也是承载着几代人的传承技艺。那作为吉林市的市级非遗，既保留了北方民族的豪迈气魄，又在华丽老师的手中焕发了全新的活力。华丽老师也是从3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学习剪纸，而且这些年啊，随着咱们不断的观察以及与城市共发展的独到的见解，创新了自己独有的手法，也用几十年的技艺的坚守，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走出了不一样的传承之路。一把剪刀，剪传承，剪工艺，剪希望，一生的坚守，传技艺，传温暖，传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华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画室剪纸的百年传承。来，华丽老师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7: 大家好，我是画室剪纸的传承人，我是华丽。
6: 欢迎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提到我们的画室剪纸，咱们也是吉林市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且呢是源自于我们满族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技艺。那也先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画室剪纸的起源，包括在这么多年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先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7: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父母手里的剪刀特别神奇，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眼里和他们这个心里，从来不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一个事儿。就是到了这个重要的节庆时刻，比如说春节，那家里面就会剪了很多窗花贴在窗户上，贴在门上，然后装饰家里面，这个氛围就特别浓厚而且他们每剪一幅作品都会跟我讲每一幅作品的内容和他的所富有的含义鱼呢代表着富足，花呢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当然我们家满族人嘛，也会对这个狩猎的这个场景有一些表现，那表现最多的就是海东青，也就是我们的鹰还有马。那在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些题材实际上是伴随着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小的时候都会围在这个家里的火盆里面一边听故事，一边去憧憬着这个当时他们所讲的那个场景然后像很多这个婚俗文化，还有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剪纸呢作为一种这个馈赠的礼物。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剪纸的印象很深，觉得它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氛围很重。
5: 所以你看花丽老师的这份技艺的传承啊，是从小的这份熏陶。因为作为满族剪纸，你看它的整个的文化的背景元素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包括在整个的历史文脉的梳理上。也想问问花丽老师，你看咱们是满族哈，刚才讲了很多的一系列的寓意，包括文化底蕴的传承，那咱们的剪纸和普通的剪纸它主要在无论是这个体系上也好啊，包括剪法技艺上，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7: 传统的剪纸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那种大色块，粗线条，这个人物的形象也就那种很拙朴，那种就是有着这个东北地域特色的那种。但是我们家的剪纸呢就比较细腻，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说这个作品剪的好不好，它像不，你就看它像不像，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像，从形式上它要像，然后从它的内容上要传神，那说我们剪技艺，我们不仅要剪它的外形，我们还要剪它的神韵，就是公鸡是什么样的神韵，然后它保护着这个母鸡的时候它是什么状态，
5: 在情境上也要表现神韵，
7: 对，在这个情境上，在他这个生活习惯上，还有说他所带来的寓意，那其实我们传统的就会觉得大吉大利，但是大吉大利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德，那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吃独吃，他要呼唤伙伴。然后他要有外族，就是说咱们自己家养的鸡和别人家的鸡要来了，他会保护自己家的，然后把别人的那个撵走，这是你保卫自己的这个领域，领土。
5: 你看在这个记忆上的传达上有很多的想法。
6: 刚才这个通过花老师的一个介绍，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看我们如果要是不是说这个记忆的传承人，包括我们这个从事剪纸记忆的话，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这一个剪纸的一个表象的一个作品，不会看到它背后有这么多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含义，包括这么一个细节在我们的剪纸当中都会有呈现，保护自己家的鸡和保护人家鸡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5: 而且你看这个作品啊，它是雅俗共赏之间，是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6: 对，
5: 而且剪纸从我们说那个是民间艺术哈，是咱们坐在炕头上去围绕美好生活很多期待的一种向往。那么到现在这个剪纸可了不得，因为它是属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也要与城市脉络更进退。
6: 而且说到这份与城市脉络的一个紧密结合，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刚才也和花老师共同在讨论哈，

0: 你也是独特的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手法，叫做阴阳结合的一个剪纸手法，是不是？老师有这么说对吗？
1: 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要么就是阴刻，要么就是阳刻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们结合起来的这种氛围感。比如说这个单色调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它的单一。然后有很多这个染色剪纸，

0: 那个减法的细腻，
1: 嗯
0: 然后就借用了阴阳结合的这种方式，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剪的荷花，那就会用这个阳刻的荷花瓣儿，
1: 哦，
0: 衬托出那个大面积的红，那个叶子，这样在那个荷塘中当中亭亭玉立的效果，然后那个红白相间，又是代表着无限的生命力，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欣赏者来说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事儿。通过您的这份技艺，让我们的这份作品有了更多的一个延伸性和延展性，而且同时在这个效果的呈现上，也会变得更加的立体生动，是不是这样的，老师？
2: 你看这个手法，其实，哎呦，真的，要不说，你看术业有专攻哈，原来有这么多的考究，以它技艺传承表现的一个形式。当然，刚才也说了，你看这个剪纸艺术啊，它可不是从过去说炕头上的，对不对？剪纸，一种单一生活的表达，它现在要与这个城市相贴合、相融入。而且，画力老师有新人，包括带领整个团队再去创作的时候，是围绕着很多的艺术作品，是像长白鹰魂、人参娃娃，这都是咱们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这2年，对吧？吉林本土文化的一个展现。哎，这些创作当时是一个怎么考虑、怎么一个实践的过程啊？
0: 长白鹰魂呢，就是，当时是建党100周年，那个我们都想做一份这样的礼物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当时呢，就是我在这个，烈士陵园工作的学生，他提出的这样一个想法，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个是战斗和牺牲在吉林这片土地上的20位英雄的头像，有的呢做了模糊手法，因为在牺牲的时候就已经是那种血肉模糊。实际上，我们在拥有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真的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去为我们铸就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大面积的阴刻。这个是既是血的颜色，也是太阳的颜色，就是也是我们中国红的颜色，这个象征一种庄重然后他们的面容和这个文字都是用这种阳刻的形式来体现，就是用他们的这个精神和意志来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光明。上下呢，我们用的是长白山和松花江，这个来作为衬托，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精神为我们的白山松水留下的一种就是红色的记忆，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更好的传承。
2: 我想这一组《长白鹰魂》在我们的各大展会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系列的场景展出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的朋友都会向您来去问，哎，说这组创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
0: 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也在吉林市的这个大中小学做了这个长期的巡展，他现在也陈列在我们的这个北山的烈士陵园，
1: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献礼的一份作品，其实在这个背后，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很多人红色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技艺手法呈现了我们对于这个献礼作品的这个真正的一些感怀和感悟。所以说，其实通过一个技艺，让我们的这一份手法也好，让我们的这份作品也好，有了更大的一个升华，我觉得才是我们一个技艺非常重要的一个凸显那个点。
2: 你看刚才画力老师表达的时候，好多的朋友也是发来了问候，还有认识您呢，还说画力老师您手真巧，向您学习。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手工技艺哈，真的像也是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活化石，就是怎么样让这一门老的技艺焕发它的新生，在场景的应用之下，包括在不同的哈人群当中寻往开来。其实你看有这么多人来去拥抱我们这份老的技艺，刚才画力老师也讲了，你看那群孩子。我想，您把这个长白这个之魂啊，这组记忆展现出来的时候，孩子们那个眼睛，不过那种震撼是无法想象的，走进研学里，对吗？
0: 对，因为

0: 他们在这个就是在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剪纸它是一个吉祥的一种呈现，但是能够传递这么有意义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震撼，而且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现在在告诉你们拥有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你们要把这个这个手中的剪刀接过去，接过去的不是剪刀，而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好多人都被现代的文明就是都已经怎么说呢，虽然是一种享受，但也是一种懒惰，就是能不做的就尽量不做，但是能够告诉孩子们，当你通过双手去创作一份作品的时候，那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你希望的一种寄托，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
1: 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位孩子看到咱们《长白银魂》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的，大家是接过去的不仅仅是这一把小小的剪刀，更是对我们接下来生活的这个无限向往，包括对我们先辈的无限的一份缅怀。而刚才华丽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孩子们对于剪纸的这份记忆，我们这么多年也都在校园当中和孩子们共同围绕着这份记忆的传承来开展很多的一些课程，也想问问老师，是不是也会在课程的教授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孩子对于这份记忆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呢？
0: 对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每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那种很有激情的。当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内容一个题材，然后他们就会延伸很多。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内容叫添枝加叶，就是我给他们一个原始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今天剪春天的春字，然后最后我就会给他们一个添枝加叶的过程。什么叫添枝加叶呢？他们会把自己眼里和心里的春天画到黑板上，画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里面，有的加上了翅膀，有的加上了花朵，有的加上了眉毛眼睛和嘴，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希望。
1: 所以说孩子们的春天，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会看到每一个孩子眼里对于春天的这份理解，包括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春天的希望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开拓了他们在整个剪纸记忆的创作过程当中他们一个全新的思路
2: 哎呀，真的是，其实你看啊，咱就说我真的感慨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无穷无尽呢。我说这个剪纸是典型的带引号咱们中国孩子的这个乐高是一样的，他太聪明了，他太有想象的空间，他太值得我们去深挖内心的那个前造的创作力了。而且华丽老师这些年为了把这份真的无尽的想象，剪纸还能带给你我他什么样的思考，剪纸家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在您的工作坊在吉林市好像这两年好多的无论是大朋友老朋友小朋友经常会去那里，对吗？
0: 对，剪纸会有无限可能。
2: 都有哪些可能他们
0: 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就会有很多烦恼，焦躁的时候这个尤其一些这个面临着孩子要升高中或者升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种很焦虑的。然后我的这个学程当中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宝妈宝姥姥宝奶奶他们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不想伤害孩子，一方面又想给他做成榜样，然后让自己再重学一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得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那我们用剪纸的方式，剪纸呢我们还有祝福，比如说我们剪一个鸡，又回到鸡了那这个鸡呢我们就可以叫金鸡报晓金榜题名，他们每剪一份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孩子一份祝福。我们这上面还可以加上这个这个花朵比如说我们加上牡丹，那我就是前程似锦，加上竹子就是节节高升， 加上石头就是脚踏实地，时代运转。
2: 哇，好美好的寓意。
0: 对，加了一圈这个一个小圈呢，这个就是太阳，出生的太阳。
1: 嗯，
0: 啊，就是能够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冉冉升起的这种
2: 光明。而且老师，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那我一定是心想事成啊。
0: 对对，
2: 我在转念之间，在我的这个剪刀之间，在我记忆包括想象的空间当中，无论结果怎么样，其实那都不重要了。
0: 嗯，
2: 而是这一刻，
0: 对，
2: 就显得那么的珍贵。
0: 对，剪完之后，他们都会非常郑重的给他装裱上，然后挂在孩子的案头。
1: 嗯，
0: 这是既是对孩子一个祝福，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美好祝愿的一种倾诉。
1: 嗯，
0: 哦，
2: 太好了。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剪纸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有太多的寓意可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进行呈现。
0: 嗯，
1: 这是我们对于未来无限的一份希望，无限的一份期待哈。
0: 对，
1: 你看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叫做喜乐兔兔，他说我是华丽老师教的残疾人学员。
0: 嗯，
1: 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希望。
2: 对，
1: 特别想问一下老师，你看从您开始教授剪纸这份技艺的传承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教了很多的大朋友，
0: 嗯，
1: 小朋友，老朋友。
0: 嗯，
1: 您会觉得说在他们剪纸的过程当中，剪纸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不同的人他的夙愿不同，也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时候我不想去打麻将浪费时间，我就想每一天用剪纸的方式记录一下今天。实际上他是用剪纸留住了他的每一天，给后人一个传承啊，留下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我们的年轻人呢，实际上他有的用它去创业，
1: 嗯，
0: 啊，做直播，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当我的学生们把这个作品就是销售出去的时候，当然它的价格不一样，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啊，像我们在书博会上，啊，就给学生售卖了一些作品。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他说：“哎，我坐在家里面，我这个什么事儿都没耽误。”我就会获得一份收入。像我们刚才说的喜乐兔兔，他实际上手就是不是特别稳。比如说同样是我的残疾学员，那有的手好使的他可能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他就格外的付出了很多。最开始的时候他剪完一幅作品，这个纸是皱皱的。然后我们的孙老师每次都会非常耐心的用这个熨斗给他熨平，但是他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作品就终于平整了，终于完整了，甚至后来作品就是很精美啊。当别人去买他的作品，收藏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也会非常高兴。
2: 太好了。你看人生的所谓的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哈，就在我们这个一个剪刀和一张剪纸之间的方寸之间展开了。
0: 对，
2: 所以说小剪纸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魅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哈，自己创造力和内心潜力的无限可能性。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来自满足剪纸的记忆传承，是花丽老师对于在剪纸圈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也是很多人的导师。所以我们也希望花丽老师的这份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见还有哪些可能性，我们一起在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传承之下的活力哈，我们共同来去努力。那稍后的时间咱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花丽老师继续来与我们分享。

0: 宾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月，指尖传非遗，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是一份哈，在指尖上的技艺传承，花丽老师满足非遗剪纸的传承人，也是咱们市级非遗哈，这个我觉得也是活化石，这个技艺是活化石。那么花丽老师这些年不仅是在技艺当中不断的深耕，而且我们非常非常欣喜，也特别特别满足的就是您能够把这份技艺去传承，去走入市场，去让很多的朋友遇见，让大家去看到可能性这块，让活化石被玩起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问问华丽老师，刚才没拆完这个题儿，应该是今天哈，刚刚结束这届的书博会，怎么样？书博会上有哪些朋友去玩转的瞬间，也让你哎觉得特别的幸福吗？
21: 啊，我觉得这个剪纸呢，就是
0: 不分年龄段。
21: 嗯，
0: 但有的孩子他们觉得拿起剪刀特别神奇，这是家里面不让他拿剪刀，然后一直憋得很难受，能够在这个剪纸当中倾诉出来。尤其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就是带一门书签儿，啊，回去，因为书博会嘛，书签还是最好的一个礼物。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自己亲手剪书签儿，啊，然后由我们的老师帮着他粘贴好啊，装订好，拿回去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那还有的我们这个上一些年纪的人，他们会对剪纸有一种情怀。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然后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啊来做一下，就感觉哎又回到了从前，找到了自己的青春。
22: 嗯，
0: 还有的就是哎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剪，也不可能去做，那就跟我们定制，有的定制的头像送给女朋友啊，有的定制这个合家欢的生肖啊，有的那个说我这个有的朋友要家里孩子要升学，我们就定一些有关这些祝福的，啊，效果很好。
21: 嗯
0: 嗯，
22: 你看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需求。
21: 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书博会，包括其实每一次展会哈，我看华丽老师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展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获。
22: 嗯，
21: 就像刚才老师所举例举的这份例子，我们今年要带回去一份书签，然后大家通过自己的动手看到了自己的这份成果，包括我们可能给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展现，让我们的这份剪纸的记忆，我觉得不仅仅是有意思，同时更加的有意义了。
22: 嗯，
21: 那其实说到这份有意义，华丽老师也一直在对我们残疾的朋友来说哈，对记忆的传承，包括我们也是创建

0: 建了自己的一份创业基地，叫做爱心文苑。
1: 对，
0: 想问一下老师，为什么在如此辛苦繁忙的一个过程当中，还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基地，给更多的人带来新的一个帮助呢？
1: 因为我本身就是残疾人，我知道残疾人的困惑，残疾人的艰难，尤其是在不能够看到自己希望的时候，那一个状态是多么的煎熬。然后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方式，教给他们一种记忆，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精神上真正的站立，能够获得自己有尊严的收入啊，然后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2: 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哈，我们在乡村推荐官不断地与大家分享间，你看那么多的乡村女性，包括有一些自己人生生活课题困顿的女性说，我们不能过手心朝上的生活，无论怎么样这米是我自己赚的，这日子是我自己，这方天地是我自己扛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像华丽老师一样不遗余力的，在自己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对吧，让更多的女性包括更多的朋友能够有自己的自尊、自立、自爱，包括这种独立是多少钱咱都买不来的。当然哈，我们说这样一份共享的空间也让好多的朋友实现了创业，像上半时段我们说那个喜乐兔兔，你看就是其中的一位。也问问华丽老师，是不是有更多的像喜乐兔兔一样的朋友，有哪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实实在在的获得了改变，也让您看到了成长之后的欣喜。
1: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己老年生活的时候，一个是家里面没有自己做的更多的事情了，然后从自己的岗位退下来，然后这个时候还会觉得很没意思，但是通过剪纸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的乐趣，然后通过一些展会，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展会嘛，我们会带领着他们就是也去展示他们的作品。当他们的作品被销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还能除了退休金以外，还能获得一份收入。还有说我们的这个宝妈们啊，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你像我的爱心文苑，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不仅是所有剪纸爱好者的家，更是我们残疾朋友的家。能够在累了疲惫的时候到这里来歇一歇，聊聊天，憧憬一下未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文苑做一些事情，积攒下来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展会呀，各种形式的订购来销售。我们曾经就为这个吉林市的经贸洽谈会，在5天的时间内做了770幅作品，这770幅作品还不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胡书记嘛，就对这个文旅特别重视，然后当时经贸洽谈会在吉林市召开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城市来吉林的人都要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吉林市的摇橹人玫瑰花和柳树，这个是我们的市标市树市花组成了吉林市的图案，然后再用对方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风土人情来作为这个作品的综合，就给他们做了770幅。
2: 哎呀，有心了，真的是太有心了，
1: 这个、伴手礼。
0: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770幅作品对于我们两地的交流来说，会贡献很大的一份我们在经济上的一份力量。
1: 我们整个做了是33个城市的这个结合啊，因为总共是34个，那我们自己就融合在每一个城市当中，我们做了33个品类。那每个人得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
2: 这个其实真是我们也没想到哈，原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记忆的传承是那么的重要和必要，是那么的关乎生活当中的你我他，其实是每个人的，无论是你能不能去像华丽老师一样是专业的，包括引领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其中，可是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说观察者来去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与这个城市间与我们每天美好生活

0: 间，哎，是那么的息息相关。
1: 嗯，这个时候也看到我们文院的这种凝聚力啊，总共有50多个人日以继夜的忙这些作品。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说是一个数字，但在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他们的体力也是一个挑战。
1: 啊，既要保证这个作品的质量，嗯，啊，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又每一个环节都是手工完成。
2: 嗯，
1: 啊，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啊，对我们家乡的这种热爱的这种精神啊，都是非常好。其中也就有我们的残疾学员，也有我们平时的这个啊骨干力量。
2: 嗯，
1: 啊，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虽然是在体力上有一些透支，但是内心状态都是非常的高兴的。
0: 巨大的一个念力，对这个城市的一种共同奔赴吧。
1: 嗯，对。
2: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两地之间的这份交流要在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意义。刚才通过华丽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小朋友也好，中年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这一份指尖传承的一份记忆，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足了。这份富足不是说我们有了多大的一份收入，而是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让大家的这个精神文化有了更大的一些体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寸之间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坚持。那也想问问华丽老师，那接下来对于我们爱心文院来说，围绕着对于我们残疾人的帮扶也好，传递的这份力量也好，你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想法和计划，带给大家更多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呢？
1: 啊，我想呢，就是把文院再扩大，因为毕竟30平米容量有点太小了。然后能是那种工坊式的，就是让我们好多这个残疾朋友，那像我们有一些自闭的孩子，他们可能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阻碍，但是他们在剪纸创作当中，就会呈现出他们非常潜在的能力。
2: 嗯
1: 啊，他们这种专注力非常专注，然后剪出的作品，哎，格外有一种韵味儿。
2: 嗯
1: 啊，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啊人呢都聚集起来，然后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2: 嗯
1: 啊，然后我们再带着，就是因为残疾朋友也好，和我们健全朋友也好，我们要有一个融合。
2: 嗯
1: 啊，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啊，自己做自己的这个专长的事情。
0: 哎，刚才华丽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这两年也看到哈，社会对于新型的孩子，对这些自闭的孩子，其实，这两年其实释放，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跨界融合，我们也去看到了很多的惊喜，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各行各业。也想问问华丽老师，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这些孩子啊，他们有好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有没有哪些之前的可能性，或者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透过这两年跟他们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这个记忆的传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让你觉得哎呀内心特别的开心。
1: 我就教过一些这样的孩子啊，他们在没有拿起剪刀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让别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他拿到剪刀，
0: 行为
1: 对，但是他拿到剪刀之后他就会特别安静，而且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画完的作品，剪完的作品都会让我看到惊喜。
2: 嗯
1: 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平时看惯了那种格式化的就是城市化的东西啊，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创造力。
0: 嗯
1: 啊，他们有自己的想象空间，他们能够在简短的时间内安静下来，并且把这个呈现出来。
0: 嗯，
1: 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财富，我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和销售的平台，然后把他们的作品都给他变化一下，转换成他们家里面的一个支柱，就是一个亮点，让他们的父母不再焦虑啊，不再那种就是提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眉头紧锁， 我希望干一些这样的事情。
0: 哎，我跟您说一个哈，包括跟大家跟秀才我们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的心得，为什么这种感受哈，为什么我刚才问华丽老师这个事儿，因为这两年我前两年啊也是有一个爱心公益的组织哈，也是组织星星的孩子去画画，包括一系列的文创作品。大家知道这两年那个帆布包啊，它不有一种自创哈，有一种可以这个涂鸦，我就当时也是参与了。

0: 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有一位星星的孩子的一个画作，这个包我现在也背着，平时跟我女儿去上课呀，包括自己稍微休闲一点的时候都会去背。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是有能量，或者我会觉得这个包一背上的时候，包括那一天我就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我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这种干净孩子的这种能量，包括这个当时我就说这个文创作品带给我的这种能量也好，哇，就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启迪，或者是一种生活的启示。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纯净啊，这样的孩子他没有杂念，
0: 真的是、
1: 啊、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去做、
1: 嗯、
2: 对，虽然说我们和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0: 嗯、
2: 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份作品，包括前些年我们在走进展会、
0: 嗯、
2: 看到他们的这些画作、
0: 嗯、
2: 手工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来说，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背后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想象、
0: 嗯、
2: 包括其实他们的这份能量可能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份作品也好去展现出来，是不是老师？
1: 嗯，对。
2: 嗯，有没有哪些作品现在让你看完之后还觉得说哇、
0: 嗯、
2: 依旧是印象深刻、
0: 嗯、
2: 依旧会感觉
0: 那些很动容，
2: 如此的震撼，很动容。
1: 嗯，有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直播，也是我们残联在开了一个另外的格外的一个领域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进行一个直播的一个演练。
2: 嗯，
1: 我说我怎么办呢，那个其他的我带货我也不会，我就拿了一个我的学生的作品啊，其中的他捡了一匹奔马。嗯，这个奔马如果说在好多人捡那个看起来他可能捡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他一定是赋予那种野劲儿的，就那种哎奔跑的那种力量啊。当时我把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直播活动里面啊，把这个作品就销售出去了，是那种拍卖的形式。
2: 嗯，
1: 啊，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的妈妈真的就是掉眼泪了。
2: 嗯，
1: 啊，他说我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啊获得一份收入，这个时候是比较难得。
2: 嗯，
0: 对，而且
1: 我就是希望能够把、
0: 嗯。
1: 像我们致残的朋友啊、
0: 嗯、
1: 还有这些星星的孩子啊、
2: 嗯、
1: 都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生活出路。
0: 一定是的，而且老师您放心啊，这个出路是哎呦非常持久而长远的，而且是非常非常踏实、
1: 嗯、
0: 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是愿意加入去看到，是彼此的这种奔赴的、
1: 嗯、
0: 我想下一步华丽老师应该和咱们的爱心院的好多的朋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啊大东山水迎天下，咱有好多的好事等着大家2027 对吧，咱们的大学生运动会、
1: 嗯、
0: 是不是太多的盛事等着你们了，
1: 太多的盛事，
0: 说说期待吧、嗯、计划
1: 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文旅特别的活跃、
0: 嗯、
1: 那我们从这个这个部门也比较多，一个是从文旅的角度、
0: 嗯、
1: 从这个文联的角度啊，从残联的角度，还有我们妇联的角度我们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说我们每周都有活动啊，就是让我们这些朋友们啊，加油努力，多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就是一个是要有我们城池地标性的这个作品，
0: 嗯、
1: 一个是有每个人单纯的、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生肖，我们就从这些题材来入手，好、
0: 嗯
1: 啊、做一些作品。
0: 哎，咱就说围绕刚才去说，我觉得这个大冬会，因为咱们特别都期待、
1: 嗯、
0: 哈，这个是青春之力啊、
1: 嗯，
0: 尤其包括在吉林市这样的活力之城，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占比的。
1: 嗯、
0: 围绕这个题儿，你们现在有什么一些构想吗？或者说前期的
1: 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做这个活动来做一些作品内容、
0: 嗯、
1: 啊，就是根据年轻人啊，
0: 包括城市的、
1: 啊、对，包括城市的、
0: 嗯，
1: 包括运动项目的，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自己拥有的这个、
0: 嗯、
1: 一个是头像， 一个是生肖，我们都可以来做文章。
0: 您说到这个头像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信不信很多的外国友人啊，国际友人啊，就会觉得这个头哦 so amazing。
2: 我现在不光是我们全新的作品，包括今天老师带来的我们这个展台上的几个作品，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刚才我简单的了解一下，您面前的叫做机车局的一个作品，
1: 机器局，
2: 机器局啊，
1: 机
2: 器
1: 局，
0: 吉林市机器局
1: 啊，这个是有着一个历史性建筑的这么一个意义，
2: 也是我们吉林市的地标性的建筑嘛，
1: 对，它是坐落在昌邑区，然后有着这个很深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不揭秘，我们就做了一个它的这个牌楼啊，它的一个门面的这么一个建筑，这个是。地标性的建筑，我们还会把吉林市的这些门、这些山、这些水，结合着这些传说故事，一起的来给它细化啊，形成一个作品的
0: 故事性
1: 啊、故事性、情节性和收藏性。
0: 太棒了！
2: 第二个作品依次哈、就是我们吉林的三宝了，新三宝、人参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0: 这个人参你看好细腻啊，那个絮子包括什么细节上。
1: 这个细腻的就是这个山参，是我们那种能变化出人形的那个人参娃娃的前身啊。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这个人生如意系列，取谐音叫人生如意啊、
0: 生生不息。
2: 接下来的还有这个
1: 今天在那个什么，就是收藏他的人里面就。就特意选的这个人参的这个书签儿、一边翻着一边如意着，
0: 太好了，这个寓意真的，收藏的。
2: 还有第三幅呢，是我们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的这个猪的图像哈、当时李子问我为啥要选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象征着富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会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可爱的一个感觉，但是它整个在记忆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剪纸上面非常细腻的。
1: 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猪虽然是最后一个，但是我在创作它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个是所有生肖当中最幸福的一个生肖。所以它那个大头，然后这个后身儿，它
0: 富足，
1: 对，它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形状，这个就叫心想事成，
0: 心想事成。
1: 然后它的鼻子呢是这个如意的形状，我们都给它改变了，这叫诸事如意，
2: 诸事如意，
0: 哎呦，诸事如意，人生大吉呀、也是、是不是？
2: 每一个都是有它背后无限的寓意。
1: 它身上的这个，像这个石榴，那就是。多子多福
2: 、
1: 身上那个如意纹又象征着财富，所以它很多的内容、每一条线都代表着一个历史的脉络，都代表着一个吉祥的寓意。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哈，最后那是兰花，是不是特别美？
1: 清新雅致，是代表
0: 蕙质兰心，特别好，正好
1: 这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繁杂的生活当中都应该捋出来一个安静的自己的角落。
0: 我跟你说，华丽老师，你看哈，视频端好多的朋友说支持华丽剪纸，支持我们的非遗文化，一定要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份传承和记忆，让我们在真的不仅是咱们自己家门口哈，我们的整个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让很多的国际友人去看到的时候，这种展示的平台，哇，那种惊喜的眼神，大家会由衷的感觉幸福的流淌，让我们越来越期待2027的大都会上，你看吧。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外国的孩子对这些特别期待的，真的，
1: 我们为这个准备着，
0: 加油加油！
2: 谢谢华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向您说声辛苦。我觉得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的访谈，对于我们这份剪纸记忆的传承，大家会有一定的感受。同时，其实对每一个画作的欣赏来说，剪纸的作品欣赏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高度了哈。
0: 是的呀，谢谢华丽老师。哎呀，非遗记忆的传承，指尖上的智慧，也希望华丽老师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期待，也谢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天翁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区域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性天翁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权。

0: 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喜欢分享，
1: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

0: 人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那个，我今天收了一条私信啊，但是他就是单纯的想跟我那个吐槽一下子，就是职场，说就是不用我给他支什么招，也不是太需要，在直播间征集大家的意见，意思就是说呢，觉得，哎呀，还是当时应该去找一些，就搁现代话说，就是应该去大厂啊，多见识。说一开始呢，因为他现在也不算是职场小白了，那也三十好几奔四十了嘛，啊，这老姐们说当时呢就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啊也真是太挑挑拣拣啊，啥活不愿意干，谁单位领导啊包括同事啊一给分配工作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呢，他就言辞拒绝啊，意思说就是说我凭啥当你干呢，啊，我凭啥干呢，就是避重就轻。就不乐意干活，意思呢就是，哎呀，你说当时要是趁小的时候多锻炼，各个岗位都历练一下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被裁了之后就没有更多的本领或者说资本去游刃有余的选择自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姐们儿就是这姐们儿现在觉醒吧也不晚，哎呀，那玩意儿谁跟你说三十多奔四十了那就不能学本领啊，就不能给自己身上再 加点什么任务啦，完全来得及，只要你想，知道吧，只要你想啥钱都来得及。通过这个事儿哈，你说我这脑洞也是大，你说我想到啥了，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家思没思考过说在大厂历练的重要性。我们其实在一部非常经典的古装剧当中，你就完全能感受到，大家能想到是哪部剧不？甄嬛。甄嬛传里的谁啊？浣碧。那就是最典型的在大厂打工过程当中积累了身上无数的战斗经验值。所以当真正的竞争来临的时候，他完全不慌不乱，稳住阵脚。我给他打个比方啊，你看这个虽然说浣碧啊不算是什么名门之后啊，因为在剧中写的呢是属于是甄远道啊和这个哎这个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所以一直养在身边呢，给甄嬛做贴身的大丫头。哎，你就不管说是不是这个后来也是钮祜禄家二小姐，那属于是甄嬛给她个名分，赐她个大姓啊，是属于这么个情况。所以从一开始呢，你别看人家一直就是一个小贴身丫鬟，但是呢她跟着甄嬛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是不是啊，后来呢又突然去了这个因为这个长姐要强，是不是啊，去了这个凌云寺凌云峰啊，包括一路这个历练，到后来怎么的，在孟静娴这个名门之后的这个大小姐面前，她完全不输给孟静娴呢。大家有没有细品过这个事儿？对不对？好几桩桩桩件件，后来浣碧那如果要不是说他一时哈，咱就说他最后结束自己这个生命，咱不论是啥，但是他在果郡王府的时候，他绝对是手拿把掐的什么大女主，绝对的。就像说跟一个好领导的重要性，那可真是，你想想，你就想想浣碧打了多少场硬仗，他都有在啊。所以当他即便是以侍妾的身份嫁入到果郡王府，他不输给任何人，就是他的权谋，他的眼光，他的手段绝对在孟静娴之上太多段位了。那小孟静娴一瞅呢就是小鸟依人的啊，虽然说这个也比较敏感吧啊，觉得说哎呀，这个果郡王是不是跟那个浣碧之间有点问题啊，他们俩这不像

真爱呢，要真爱的话那怎么的，就连孩子都怀不上了。虽然他有这个敏锐性，但是我跟你讲，论手段论战斗经验，他绝对不是浣碧的对手。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姐妹们在职场上不要怕干活，也不要觉得谁让你干活谁就是在欺压你，这是在长本领的。我刚上班的时候，我记得爸妈包括身边的前辈都教育我说一定要多干。为什么？因为多干你多得。咱不是说卑微的啥活都干啊，让人当那个二百五，让人这个踩在脚下，那不至于。你刚来上班的小孩，你干点活，你有活干是大家信任你，都把你拘起来，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多干多得绝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姐妹们记住，在职场当中多干活，这不算是职场霸凌，这是让你长本事，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哎，感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六儿说不干容易招人闲话，那问题是你为啥不干呢？没说吗？多干多得，那咱就说你为啥不干呢？你到底在担心啥？你到底在回避啥？我再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不是干不了啊？你干不了和你不想干那是完全两回事儿，知道吧？哎。

来吧，我看下一条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情况是我知道该分手，但又有点于心不忍。我跟男朋友呢是研二认识的，性格非常合得来，也是真心的喜欢对方。现在我是博一，他在考公，我很想留在南京，但是他只考家附近乡镇的公务员。我反复提过，南京这个城市以及我读博的城市都没有被考虑。我从小就很要强，宗旨就是努力做好眼前的事，然后看努力能把我带到什么高度。所以至今我不后悔任何一个选择，也对每一个结果心甘情愿。但是自从知道他要考乡镇的公务员，我就开始给自己预设结局了，发现只需要混毕业，然后去那儿定下来过日子。虽然985博士现在贬值很严重，但是这种结果和躺平的过程，对不起我满记的成绩，他在我心里呢和我的前途一样重要。但如果在人生当中充满机遇的时候没有选择努力，那么我肯定会后悔，并且成我和他之间的芥蒂。最近呢因为这个事儿很焦虑，现在已经写好了分手文案，可是我不忍心呢，因为他在做男朋友这方面真的算是合格以上。宝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孩子啊，你还应该坚持你的这个做事的原则，就是做好眼前事儿。包括你俩的感情也是一样，对吧？现阶段的感情我们依然好好的相处，把那个分手文案啥玩意儿的没事就删了吧，那玩意儿留它干什么呢？你看看你对于你们俩感情的这种认真，这种努力，这种全心的付出，能让你们俩的感情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就像你在学业上，你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事情的打算上都是一样，你看努力能带你到哪儿就算哪儿。虽然你们俩很合适，感情上也非常的不错，让你心生愉悦，但有些时候呢就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景啊确实得一致。就如果他认为到一这个高度就已经可以了，我就认为很好了，但也许你的目标在五和六上，那我真的觉得应该考虑一下。还有啊，这种事情完全不需要谦虚，谁告你985博士贬值很严重啊？谁告你的啊？有真的学识的人，有好学校学历的人不一样，到什么时候都不一样。

些唱衰学历的，我说句不好听的，有几个是真是985博士啊？有几个真的拿到985的学历了？有哪个真的把知识装进头脑装进心里了？宝贝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那些唱衰学历的往往都是没有拿到结果的人，所以他想通过这种哎，我无所谓，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就是这样。所以记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个真理，到什么时候都是。3576说，自己的将来最重要，感情这个事儿不一定现在就要做决断。对的，就是这样。就像刚才那个《甄嬛传》，你细品，是这样的啊。那浣碧当时也没想到说，一贴身小丫鬟，最后居然成了钮祜禄家二小姐了，还进了这个王爷府，是吧？谁能想到啊，一个小侍妾最后成了那个王府的什么呀，长室大夫人，大主母，谁能想到啊？所以你只要干好眼前的事儿，踏踏实实的，我告诉你，努力来给你带来的最后结果不会差，或者说我们在放低期待，就是不会太差，一定是你所能接受的结果。但如果你现在你就放弃了，就拉倒了，就躺平了，所以摆烂了，那日子可能会越来越早。不要这样啊。Tony 说，主播是傅首尔面相，啥面相吧，就是你乐看看，不乐看你就出去，没有人嫩着你脑瓜非让你看，你说你这不是自虐吗？你这何苦来呢？陌生人说，我现在还做高考梦呢，还做梦高考呢。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做梦，梦见我的那个情节是这样的啊，就是一睁眼睛又回到高三的那个课堂上了，然后呢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说了，你啊丑丫，你要是考不上清华北大，你现在的工作也没了，你知道吧？哎呀妈，给我吓得我就猛猛的学习呀。那确实就是说，高三的那个压力可能会一直让我们内心有阴影到一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内心恐惧。但你细琢磨一个事儿啊，但凡对于这种压力依然是能够在很多年还能够感同身受的人，他过得不会差。为什么？他很认真的在生活，他的每一个阶段的那个阶段该做的事情他都做得很认真很走心，这样的人不会太差，真的。我给大家说一点点我的体会啊，就是小红书上的姐妹是居多的，当然也有一些兄弟们，正常人基本上能占到99%，剩下那1%真的是非常的极端。这1%的人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我只是从一个博主的这个角度来谈感受，就是认知有极大的障碍，并且对于这个美好的世界总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敌意以及不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我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对他们生起怜悯之心，当然我要控制啊，我的怜悯之心是给正常人的，我怎么能给这些精神病呢？就我甚至会有一点怜悯之心，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得过得多糟糕，就导致他对于网络上的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博主散发出那么大的恶意和敌意，真是这挺恐怖的啊！这得活得你说多难受，你说啊。好眠说，我感觉每次进来都很开心呢，欢迎好眠。我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人家一说点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呢，我就说人家是小黑粉啊啥，我从来不，因为
人和人他就是这样，你认为的这件事儿，就一定，比如说你认为是 A， 那一定就有人认为是 B， 对吧？你不能说你认为 A 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不允许人家说 B 的观点，那是有点太过狭隘了。但这个人进来他就不露人壳，说的都是那些极其负面和具有侮辱以及攻击性的语言，那他就不是说黑不黑的问题，他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这里有大问题。所以我们宝贝们记住啊，如果以后你们做自媒体也是一样，一要举报，因为要让平台知道这种比较低等级的用户是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的，必须封号，因为基本上我举报的他都能封号，因为我举报的理由都非常的恰当啊，然后呢是禁言，因为你稍微得让他听几句你对他的评价啊，让他自己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糟糕的生活有一定的认知。第三个是拉黑，那就让他从这个你的世界里完全消失。小紫薯啊说42岁你保养的算好的了，其实也不算是保养一般般吧，但是我心态算好的。嗯，宝子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头头说刚来咋啦，谁跟你释放恶意了啊幸亏我们家头头刚才不在啊，要不然真是捶扁他。万丽同学说鸭还是很通透，我看到这种人还是会很气。我过了生气的那个劲儿的。大家知道啊，我曾经遭遇过几次所说的这个网络暴力，然后原因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我能够想象到也能够理解，就是前两天那个孙涛老师啊含泪发布的一条视频，就说他没有提及某某某某位艺人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呢就导致，就是他的这个网络暴力是比我们早些年5年前遭受的网络暴力要更加升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销号，你知道吧，这种就是更是始作俑者呢，更损，就比那个单纯为了黑而黑的那帮人更损，因为他们有利益链条，你晓得吧。所以我能够想象，但又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孙涛老师的那种压力，就他说就这些人他不仅攻击我，他攻击我的爱人，攻击我的孩子，甚至攻击我的爸妈。哎，就这一点上啊，我完全能够体会。我5年前曾经遭受过一段，咋说呢，那是一群那个无脑的粉丝吧，就老吓人了。谁的粉丝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去服刑了，这个艺人。当时说的也是评价的，好像是说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话说的不是太恰当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家伙，宝贝们能想象什么是粉丝洗地啊？就是直播间哗就是涌入了一大堆人，然后就开始各种恶意刷屏辱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的那个平台，就是这方面的监管不是太那啥，然后后台私信就是各种。不仅是诅咒你、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爹妈、你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诅咒一遍，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至于吗？就是咱说至于吗？至于，他们就说一定要这样攻击你，然后搞你的心态，把你搞垮。那是我第一次，我真的慌了，给我吓坏了，那段时间就是视频直播都停了，我超级害怕，我甚至都不敢想说把这个账号打开，因为一打开账号，后台的私信就成千上万条，一点都不夸张，然后说的那些就是全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你认识我吗？你为啥要这样？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调整的呢？稍后回来再说，进广告。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平安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趋于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性天风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

0: 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安。

0: 柔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 他喜欢分享，
2: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他爸爸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欢迎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我的宝贝们啊，继续的守候在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手机旁来观看此时此刻的直播。我们来看接着看留言吧。鸭姐想问，男朋友太胖，要不要分手？男朋友呢是新一线城市的土著。家境富裕，比我大两岁，二本毕业。是他们这个市厅级单位的合同工，对我很有耐心，也很尊重，给我很多的情绪价值。但是他1米80多，280斤，哎呦，那可是有点忒胖了啊。这个咱别的不说，你就找不着女朋友，这男朋友这男孩得减肥呀。你要不然这小小年纪三高指定的了。我家呢是另一个省份的36线小城市，36线，家境普通，父母呢没有拖累，但也是没有托举，身高1米65，体重95斤。我从985本科毕业，考公进家门口的街道办，性格感性，想法天真，有时候对人际关系感到无力。我跟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他的性格很吸引我，后来线下来找我，想要跟我谈恋爱。我当时觉得他太胖了，心存侥幸，觉得也许以后会瘦吧，就答应了。我们已经谈了2年多，我们都没有要快点结婚的想法，但是我发现跨省异地，以及他很胖的这个原因，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导致我想分手。想问问燕儿姐这个吧，你问的这个还真都是问题，你知道吧。首先啊，就是你们俩是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就是咱直播间老姊妹知道我从来不赞成异地，那本地就找不着合适的男女朋友啊，那干啥非得异地呀、处的跟老网友似的，就连每天下个班说一起吃个饭都实现不了，你说你这感情处的是什么劲呢？对吧，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就已然是个大问题了。二一个，你这个男朋友他不是普通的胖，他这个足够，他这个够肥胖症了吧，280斤，天哪，你这得啥样啊，你在他旁边就像个小挂件似的。就是咱先不排除你这个形象的问题，身体一定是大问题，他这么胖，他的疾病就包括有没有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多不确定的，就包括啊，咱们退而求其次，他如果能减下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毅力的。我身边有好多那种大胖子，有200-300斤、300-400斤的，最后都是通过切除一部分胃来强制减肥啊，说靠自己减下来有没有，极少，但确实也有，但极少。所以宝贝，这两样就是两个大 bug， 它都不是说小 bug， 说你们怎么克服一下，是不是啊？谁迁就一下谁，它不是这回事儿啊。所以我是觉得需要考虑啊，需要考虑一下，这还真是很现实的问题。说见不着面儿，多可惜呀、谁到了，你说他处啥呢，那是啊，那是处啥劲儿呢。在路上好饿，

金木匠说危及生命啊，那可不咋的，那纯纯的危及生命。你想吧，就是正常人啊，咱偏肥一点儿，那到了一定年纪，你的血压、血脂啊，包括方方面面，它都是跟代谢有关。那现在你就已经280斤了，那你说，哎呦，很恐怖啊，非常恐怖。嗯，他都说太胖了，要不得。一般这种情况，健康情况都不会好。是的，你这个人家是有发言权的。朵朵说我谈过异地啊，俩月半年见一回，见一回见面呢就搓个手说你好。这个不是拘谨六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两个人已经不太习惯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名义上的男女朋友，但是因为太久不见了，你难免会有这种约束，说啥看哪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哎，你说多闹挺啊，谁这么处对象啊？嗯呐，头头老逗了，嗯，一天那小词儿老歇了，可搞笑了。来吧啊，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想问，异地恋每天都打电话有这个必要吗？嗯，那你不打电话，那你俩跟分手有什么区别？想问问直播间的姐妹，男朋友还是学生，每天在实验室大概是早9点到晚10点。我工作了，早七晚五有双休。我们异地，800多公里，不用说了，宝啊，不用说了。为啥？我能感觉到你们俩现在连电话都保证不了了，是不是？咱就说网友那时不常还得来个电话呢吧，你俩现在连网友都算不上了，那就已经离陌生人很近了。那你说吧，他不是打不打打电话有没有必要的事了，你觉得你俩还有必要处吗？你说，你自己说是不是啊？早九点到晚十点都在实验室里边， 那回去再洗吧洗吧啊，上床再玩会手机，留给你的时间能有半小时啊，那都算多的了。我还是那句话，要处就搁跟前处，要处就在眼巴前处。那咋的，你所在的城市这一边这一左一右的连个异性都没有啊，都找不着啊。如果没找着合适，那我就告诉你，那就还是没遇到。慢慢来才是最快的方法，很多事情是欲速不达的，听没有？头头说，哎呀，谈个恋爱很熬。

宝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年龄来到一个阶段啊，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焦虑的。尤其是当身边的人都纷纷的开始交卷了，你会很焦虑。你觉得就是那我啥钱能出着合适的呀？那我啥钱要步入婚姻呢？我啥钱能结上婚，能生上孩子呀？这个焦虑的阶段不会太久，你相信我，把心沉下来，去看那些交卷的朋友，去体会他们婚后生活的五味杂陈。网上有个段子啊，挺搞笑的，说他们只是结婚了，又不是过上好日子了，你在这焦虑个什么呀？有这个啊开玩笑的成分，但确实如此，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别人什么时候处了对象，什么时候步入婚姻，什么时候生孩子而焦虑自己，完全没必要。我们只能说我们没遇到合适的，那我还能在街上找着个二傻子就跟他解呀，对不对呀？你在焦虑些什么？焦虑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请 relax， 请放松一点好吗？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停留在一种客观且冷静的状态下。

事情都会好很多。哎，百吉包说的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节奏，那玩意儿还能整齐划一啊？说我到25嘎我就全解了，到28我嘎我就生孩子了，不现实好吧。如果你发现别人的生活已经给你带来了焦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你的这个生活的窗子关起来，不要去看别人，完事儿了。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感谢宝贝们点赞啊。丫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结婚了发现被骗婚，男方完全不会离婚，不是男方完全就是在男性功能那方面是有问题的啊，然后问我会不会离婚啊。这结合情况吧啊，括弧结婚一年一次都没成功过，对方也不是性小少数者，一直说是因为紧张不能完全保证对方就是骗婚。男方家的条件呢优于我很多，身高1.75米，体重180，从小胖到大，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本人33了，大龄相亲结婚，介绍人是自己亲戚，想着知根知底，家里条件也好，没想到被骗了。这玩意儿也不见得就是被骗了，那就上那个挂个三甲医院的男科呢，对吧，调整一下呢。你们都不看那啥吗，宝，你们看不看那种自媒体，就最近有一个老火的内蒙的一个应该就是男科的一个医生，他专门就是接这样的那个病人，也不叫病人吧，其实有一些就是因为没有介绍的非常正常的或者说全面的性教育，就是对这方面真的有人不知道。那个医生我刷过好几个他的视频，都是他接待了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就是结婚多少年啊，就夫妻生活一次都没成功过。所以女方呢就觉得男方有问题啊，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然后去治，然后一到那儿一唠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咋回事儿。所以我建议你先去挂一个男科，这种东西有病就治呗，对不对，两个人共同面对，你别来不来的就归结到骗婚上了。那骗咱说能骗他，骗啥了，不也没骗着啥吗，好吧，先看一看，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生理问题啊。看这个头头说紧张个锤子，那就是病得治，治不好看个人需求要不要离。也有道理啊。 Flower 说很多人在这方面是不能正视自己的。3576说想起那位姐妹280斤，可能也许大概，不是可能也许大概，我跟你说宝，是肯定的啊。伊卡洛斯说有的是心理问题，哎，是的，有的是心理，有的是身体，不管是哪一种，咱首先得干预吧，你首先得尝试正规治疗吧，不行再说不行的呗，是不是啊？你不能干你就给人判死刑了，就说人是骗婚，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公平，好吧。

就是为什么在如果家里头养的是男孩啊，这样的妈妈，你们千万记住，男孩子如果瘦，咱们可以给他调理脾胃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就尚且还在可控范围内。如果男孩子从小就是膀大腰圆那种肥粗而胖的，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控制他减肥，让他运动起来啊，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从小肥胖的男孩子，他的生理发育是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会有问题，我就这么肯定，好吧？所以作为男孩子的妈妈，在这些方面，我们为了孩子以后他的一个正常的心理也好，生理也好，还是人格的发育也好，这些方面很重要啊。咱养孩子咱不能说哎呀那胖孩多有意思，那是取悦于你的啊。你养猫养狗你还考虑他的健康问题呢，更忘那是个大活人啊。是吧，下一条。丫姐，我结婚九年，孩子八岁，一直跟公婆在一起住，孩子呢男方家庭带的多，承担将近 90%， 学费家庭开支他负责，孩子的各类补习兴趣班我负责。

各自收入各自管理，不愿意细想婚后的生活，不要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时光，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一家三口的美好回忆，全是鸡毛蒜皮。太远的不说，就2025年发生的一些事儿让我耿耿于怀。比如说我跟爸妈这边的家庭聚餐，他一般都不参加，理由很多吧，比如说篮球球友活动、值班、加班，反正只要我娘家这边聚餐他就有事儿。一年在我家吃饭的次数不超过5次。比如说因为工作、家庭、婚姻带来的巨大压力，2025年的某一天我一夜面瘫了。在治疗的15天里，他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心理压力，没有陪我去过一次医院，可能到现在连我吃的药都有哪几种他都不知道。再比如说之前他公司旁边开了一家米糕店，我说什么时候给我买一点尝尝，我想吃，可是半年了我一直都没吃上这个米糕。后来再问呢，说店铺关了。我想想都觉得可笑，不再追问，大概老板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门了吧。比如说约定了暑假一家三口去珠海长隆，我这边假都请好了，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说计划有变，跟球友约好了两对父子自驾去四川，至于广州之行往后延延。太多了，太多的比如压得我喘不上气。有一次受不了，孩子睡着了，拉着他在客厅长谈到后半夜2点，提过离婚但他不肯，说孩子需要妈妈，他会尽量的改，可是不爱我他怎么改呢？哎呀，这话说的真让人心疼啊。现在每天呢就是各自负责孩子的作业，他负责数学，我负责语文，除了孩子的学习之外零交流，孩子一人轮流一周陪睡。这周呢又因为这事儿发生了争吵，陷入内耗，每天晚上他就顾着打游戏，太痛苦了。为什么只有我痛苦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就是这9年是从第一年到第9年都这样吗？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他根本不爱你，他跟你就是在这儿搭伙，甚至都不算是搭伙过日子。就我该尽的全力呢，我当爹的我尽点但不多，但是我作为丈夫的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一点都不尽。那宝贝们，我想问大家，就是作为丈夫一点责任和义务都不尽的这种人说明啥呀？我只能认为他根本不爱他的妻子，所以他没办法进。你看就一家三口都说好了要去长隆玩，就因为一个该死的球友所说的两父子去自驾，一家三口的旅程要被往后延。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可有可无的球友都要比你的妻子比你的孩子更重要吗？我甚至都怀疑有没有这个球友的事儿。不爱那理由就太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成为理由，对吧？Flower 说什么重要他自己很清楚。是的，所以姐妹我不想多说，就是这样一个可能从一开始是一个极度对生活热爱且充满憧憬的一个女孩，给内耗成行尸走肉的婚姻，是好是坏不需要别人去评说了，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评判，因为你是局中人。我记得当时是哪个明星艺人来着说过他爸妈的一个故事啊，忘了，记不住了，好像是港台那边的，说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有多热爱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物资啊包括很多方面不像我们现在今天这么发达啊，你想买啥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那个时候都还是自己手做衣服。但是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上海女人，自己做旗袍，给孩子做那种带小花边的蓬蓬裙啊，包括说家里头就愿意养这个美丽的鲜花啊，包括很多装饰的小玩意儿。但是他的爸爸呢，就是他的生父啊，就是一个极其粗糙且没有任何生活水准要求的那么一个人。

就我理解，就是跟他妈完全是两种人，完全是两种人。然后呢，对于他妈妈这种所谓的体面的生活，生活的这种细节呀、还有这种精致的感觉，他爸爸就是非常不屑一顾，甚至还就是拿这种事儿呢来，揶揄他妈妈，意思说就是穷讲究嘛，对吧？啊，你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你养这些花能当饭吃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直到后来呢，妈妈就受不了了，觉得就是一定要离婚。大家要知道啊，在他说的这个年代，应该是爸妈应该是50后60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离婚那是一定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妈妈就是背着很大的这种压力，但也依然决定要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生活。后来呢，他的妈妈就遇到了现在的这位陪伴他的先生啊，他一直叫他叔叔。他说这个叔叔呢，哎呀，进广告啊，回来再给大家接着讲。哎，我想想这是哪个艺人讲的来着啊？

0: 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叭叭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朱木笑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哎，亲戚小孩见了都躲着我，大人说话我妈就给他拉走。那我得说朱木笑，你有一个好妈妈，你知道吗？随时随地都护着你，是吧？他贼勇，我跟你说，咱家啊，就是大姐头，朱木笑非他莫属，绝对大姐头，嘎嘎，就是硬刚，绝对不惯孩子。我跟你说，但往往越是这样的姐妹吧，其实她心里更柔软。感谢 Flower 送出的人气票，谢谢。来，咱们看下一条私信啊。男朋友约我爬山，但是中午才出发，他是不是故意的？记得以前前男友有一次约我爬山，但是中午了才会合，我当时就担心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晚上还要回宿舍，我提了一句时间紧张啊，他说没事儿，不紧张。然后爬到半山就天黑了，男朋友呢就顺势说，哎呀，这也回不去呀，找个民宿吧。这没啥好说的，那必须是故意的，是吧 Flower？ 你从男生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故意的啊？请把故意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我就只好跟他去住民宿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一起过夜，爬了一天特别累，赶紧洗完上床睡觉，收拾的时候呢他还说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正说着我妈妈就打来视频，吓得我赶紧进卫生间，出来之后他就闷闷不乐说睡吧睡吧睡吧，然后我们就关灯各睡各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男友约我爬山，快下午才出发，是不是故意的呢？计划好了让我回不了宿舍，你这傻孩子还问啥呀？这还有什么问的吗，傻孩子？你看看啊 ，Flower 说那肯定的呀。啊，然后那个3576说这还不懂吗？这不就是有贼心吗？弗拉尔说爬什么山？啊，排球王说静影的，那纯静影的，但我是觉得啊，咱排除别的，你呢过于单纯，二一个呢，我是觉得男朋友也蛮可爱的，处心积虑的策划中午爬山，晚上就下不来了，完结果呢还让你妈妈以一个视频电话啊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南京新荣盛说，应该说啊是特意的。是 Candy， 就差打个横幅了。对，就也蛮可爱的啊。我昨天晚上刷视频刷到一个高中生，就是他们应该是高考毕业了之后，然后回班级是弄联欢会还是不怎么嘛，后来大家就开始背书包整理东西走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男孩子给一个女孩准备了一份礼物，放到她手上，然后走的时候还用手摸了她的下巴。哦，我就觉得这是满满的青春气息，真的好好啊，超棒的。 Flower 说他妈呀，应该是掐指一算的姑娘有一劫，一个电话就给化解，这么厉害吗？那用不用这么厉害呀，还掐指一算。真是岁数大了，我以前我从来不觉得哈，说什么青春呢、少年啊、少女啊、白衬衫呢、哎呀，我都觉得那都是太酸了啊，都是那个什么年轻的恋爱文学啊，整事儿整景儿。哎妈，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了。哎呦天哪，就是有一种你难以自持，然后就会露出满脸的姨母笑。真的，姨母笑。菲儿说高中生好青春啊，真的。我甚至每天早上就是送我儿子上学，
然后你这一路不就能看着一帮孩子穿着校服呼呼啦啦的往那个学校门口走吗？哦，我都有一点想流泪。我好讨厌自己啊，干嘛呀，真烦。是的，就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嘛。那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真是这样。你说咱们上高中的时候还什么青不青春，都烦死了，就想什么时候能高考，赶紧高考是吧，连学习都累死了啊。现在啊，开始怀念了，开始一溜臭够了，开始。就不像说，所以这种剧本真得年轻人来演，你代入一下黄教主，太油腻了，真是太油腻了。我甚至都觉得，就是那些资方，不管说，就这个人带多少资金进组，超过25的，能不能就别让他们演那个青春偶像剧了？一脸大褶子轰轰的。啊！一张嘴一嘴大黄牙，你哪有个青春的样啊你呀、啊？那个谁呀、啊？前段时间那个谁，还真是有点那个青春小姑娘那个劲儿。他叫什么来着？你们快帮我想想。什么男？什么什么圣男？叫什么什么圣男来着？快！他真的很有小姑娘那个劲儿。357的说：“哇哦！”大叔演青春剧，我的眼睛真的不行。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段，你说你去非要表现出小姑娘的样子，她岁月给你打磨的你就是没有了。你无论从眼神，从你的肢体动作，从你的轻盈状态，你都完全没有。你上了岁数，你再瘦你也不轻盈。轻盈它是一种荷尔蒙的分泌，它跟体重没关系，你知道吧？这闹挺可。来了，下一条啊啊！激烈的婚姻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结婚8年多，男孩7岁，没有。哎，这个好像昨天说过了呢，再说过了。菲儿说谭松韵现在都演不了了，演不了。谭松韵吧，他是有点娃娃脸，肉嘟嘟的婴儿肥，但这孩子吧，他不是太轻盈，你明白吗？厚重，他就有点类似于像谁似的啊，就像年轻时候的马思纯。他虽然也是娃娃脸，但是他孩子的那个气息就是不是，就还是那，就是不轻盈，有点厚重。毛晓彤可以的，毛晓彤可以。战战演倒是可以，那太可以了。就是肖战和王一博身上都有非常浓重的少年感，尤其是王一博。我觉得王一博就是他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男孩子还没有完全开智的那个懵懵懂懂的毛头小子的那个感觉啊，特别对，特别对劲儿啊。而且他又是一个冷脸少年嘛，就是他的表情非常少，很冷峻，哎呀，那个小劲儿特别棒。想没想起来那是谁呀？叫什么什么圣男？是蒋圣男吗？不是，蒋圣男不对，叫什么来着？完了，想不起来了。

哎呀，我想不起来那个剧叫什么名儿了。算了，算了啊，不纠结，不纠结，算了。啊，这样想想问题特别的费脑细胞，好吧？本来我脑细胞剩的也不太多了啊，我要把它们保存起来。就是他演的那个剧叫什么？他演的是谁？他跟谁演的？我完全记不住啊！就脑子里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男，什么什么剩男。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whatever。

朱门笑说一博真的很少年啊、我只想做他妈妈。那我当他老姨也行，嗯，都可以。而且那个男孩就是他的少年感是源于什么啊，他对于各种运动的那种热爱和专业啊，让我觉得他少年感十足，特别的好。就你知道男孩子啊，有的时候他的少年感不仅仅是他那张脸，而跟他的所有的爱好是相关的。就如果说他长得很少年，但是没有事儿没事儿就往那儿一拍拍，那也够呛。虽然我是那种人，我今天在我妈那儿吃碗面条，完了回来之后啊，吃完了，完了我就往那个躺椅上一拍拍啊，完了我妈说你就不能动弹动弹呢，我说动不了一点啊，我说我要继承我爸的那个乌龟养生法，一动不动。看我爸在屋里躺着来了一句，敌不动我不动。真是够呛啊，我跟你们讲真是够呛。哎，是的，你看林狗啊，他长得其实也很帅，然后棱角分明，但他身上就带着一股非常浓重的东北老爷们儿的味道，可不是东北男孩哦，是东北老爷们儿。其实黄景瑜身上吧，也有一丝丝东北，但我不愿意称他为老爷们儿，是东北爷们儿的气息，但也不是少年。哎妈，老逗了，黄景瑜老逗了啊！我那天看那个综艺，是综艺的切片，好多年前了。他跟台湾的一个，应该是跟台湾省的一个谁男艺人，好像也是演《小时代》那个系列的吧？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啊！非常不错，黄景瑜非常不错。然后他非常有东北爷们儿的那种，就是最膈应矫情那个处。啊，而且他不惯着，不惯包子，就是他跟那个艺人在一起上综艺，然后好像是蚕蛹吧，应该是，咱东北人不都吃蚕蛹吗？是水煮的还是怎么地忘了？然后他就在那吃，然后吃的时候呢，那个男艺人就是一嘴的台湾腔，然后就说，大概意思就是，好残忍哦，那为什么会吃这种东西啦？就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什么，他以后会变成飞蛾啊，如果现在吃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飞蛾了。黄景瑜在那嘎嘎吃，完听他在那说那些话，叭把一兜那个一塑料袋剩的蚕蛹扔给他，说去吧，你去变蛾去吧，去吧。当时那个男艺人脸都绿了，就压根没惯的。你不是变蛾子吗？拿变去吧，都给你了，去吧。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现在综艺的这些资方老板非常聪明，现在综艺简直一水水的都被东北籍的这些男女艺人都给占据了啊。那真敢说呀，真敢整啊。节目叫说还得是东北爷们儿，那真是，你扯什么呀，真是。头头说去东北找对象黄景瑜这样子的是不是很多啊？也没有很多吧。我不知道多少。哎，头头，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哦，我是没有啊，是天生段子手，真是产自东北，确实。3576说，我就喜欢东北男人这出，想当年就是觉得我老公有趣才看上他的，是，就是东北爷们身上带着那股子反矫情达人的那种特别 man 的感觉，就我不会迎合你那些矫情的那种话术和感受。但是呢，我还会通过我东北爷们这种方式啊，既让你能下得来台，又很有趣，同时你也会意识到，哦，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那
就冷不丁来一句，那成有意思了。啊，豆豆说人家要找一个长得乖的，试试吧，试试看。你也不一定非得来东北找，那东北爷们儿全国各地都有，嗯，全国各地都有。搁你跟前儿扒拉扒拉，听没？记住鸭姐啊，记住鸭姐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建议异地啊，就在身边扒拉。

北男人那出确实招人稀罕啊，确实招人稀罕，有点愣啊，有点冲，然后还有一点幽默，并且呢这种冲他还挺有度的，就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啊，那是一种智慧。嗯，就像说成都罢了，那得注意呀。哎，说什么呢？哎，那就注意点，认真点扒了不就得了吗？啊，认真点扒了。嗯，哎呀妈呀，你头头，你看你跟君莫笑，你俩这太有默契了，你俩说的是一个事儿，你看着没有？啊，说的是一个事儿啊。3596说，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啊，跟家长去大连玩，看到一个夏天树荫下的白衬衫高个子少年，哇塞了，哦哦天哪，老阿姨好懂那个场面呢。赵哥，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一定会拿起手机录下来，那不就是我们心中的风景吗？对不对？头头头头说现在少了，好久没回来吧，真的特别夸张。行吧，那能怎么办呢？是吧？嗯，咱要是说啥呢，那就是更包容了。就是更包容了。

你说的是那个艺人杨洋是吗？他倒是蛮乖的哦，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识别度好像差一些，比如在我们老阿姨的眼中，就我容易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但是你看肖战呢、王一博，我就能记住，识别度极高。嗯，哎妈，我身边有个老阿姨老喜欢杨洋了，那真是当儿子那么追呀、啊！哎，所有周边全花钱，哎呦我的妈！那阵好像是搁哪呀？搁沈阳还搁哪呀？有个活动，哇哇就去啊，哇哇追哦，可了不地了，可。

但是你就说成都啊，咱不说别的，好吃的太多了，好想再去，真的。快快欣赏吧，过两年就跟沈腾沙溢一样。哎，真是，你看啊，沙溢他现在虽然瘦下来了，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包括那个贾冰啊，当然贾冰他本来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帅的男生，皮松。所以就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减肥不能减得太凶啊，除非你一直保持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从一个很肉肉的状态呱一减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好了，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3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病危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趋于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信天风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8: 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啊，想跟你唠唠

0: 家里的事儿。
1: 嗯，唠唠吧。
0: 啊，我就是春节以后离婚了。
1: 嗯。
0: 嗯，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就以前他总给他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就回心转意，又要回，让我跟他回去过。
1: 哦，
0: 我就是说没离婚之前，我也是跟他没有感情，
1: 嗯，
0: 还选择的离婚。
1: 嗯，
0: 离婚了是有原因的，也是就是孩子成家了，也没啥事儿了。嗯，就是说，那完了就是感情吧，这不也是、哎、也是将就不了了嘛，这不就离了嘛。
1: 啊、哦、啊、哦！
0: 离了就是他反复的打电话说的，看看想想，完了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回来吧。现在孩子，孩子都有孩子了，需要你回来照顾、
1: 嗯。
0: 我说我离婚了，不可能回去给你照顾那个孩子，不可能了。
1: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呢？这个朋友，你跟他离婚跟照顾孩子有什么瓜葛吗？孩子是你的孙子呀、啊。
0: 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纠结，我先问问你，我说我应不应该回去照顾这孩子？
1: 这个朋友啊，照顾孩子是尽良心的事儿，他有一毛钱关系啊？你回去不是跟他过日子？怎么他以孩子的名义把你勾回去之后，还非得逼你跟他一个房间呢？
0: 我怕他这样的。
1: 这个朋友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侵犯人权的。啊，
0: 是
1: 你有你自己独立的权利、
0: 啊、
1: 如果他强行的说你回来了啊，那咱俩就在一个房间，咱俩同居，咱俩还做夫妻，这个朋友那个叫非法拘禁啊，也可以叫强奸，你可以报警的、
0: 哦、
1: 啊，那不是说这位朋友我回去照顾孙子，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奶奶，我有权利，我也有义务，我得尽到良心，否则的话你让我儿子儿媳怎么看我，对吧？你让我儿子多为难，是不是？我当老人的出把力，而且这也是天伦之乐呀，哄着自己那个小生命，哎呀，我感受人生的乐趣，对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嗯，但是
1: 他们住在一起啊，
0: 对，都住在一起。
1: 这位朋友，
0: 再一个吧，
1: 您为了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年的宝贵的青春，最后分开之后，您孩子和他爸住在一起，把您抛在外面了。
0: 嗯，再一个，
1: 你儿子养的什么？那是什么犊子呀？
0: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孩子结完婚以后吧，哈，20多年了，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找一个媳妇吧，对我特别不尊重，给我脸子看，我抱孩子时候也不让我抱，特别就是我一去看孩子，就是巴着就把孩子抱走了，用语言呢或者行动来。
1: 你终于说到根儿上了，
0: 啊，
1: 刚才我就惊讶，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原来就是婆媳关系。你这个当妈的，我就觉得你这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毁在你身上一个弱点，叫懦弱，在老公面前懦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0: 没有
1: 在儿媳妇面前懦弱，失去了天伦之乐。
0: 因为什么？我先做。
1: 因为都是你懦弱，就这么简单。这位老人家，我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你，知道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女的也没关系，跟你丈夫也没关系，你跟你自己有关系。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一切呢？就怎么总想逃避呢？这位朋友，你说你逃避婚姻这么多年，最后换来什么了？换来的是一个失败的婚姻。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儿媳，作为老人咱们有权利教训他，凭什么要逃避？凭什么还要逃跑？谁把我儿养这么20多年，你养的还我养的？怎么这么点骨气都没有呢？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迁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那么懦弱的这种懦弱的退步，而不是什么善良的退步，才导致现在你说你有家不能回，有天伦之乐不能享。这位女士，你不觉得自己亏欠自己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都掉眼泪了，真是的。
1: 这位朋友啊，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
0: 我出去看孩子，我多尴尬呀！他也在旁边，完了对我还这种态度。
1: 有什么尴尬的，这位朋友？您这一辈子就是面子矮，是不是？您就为了你那一文不值的这个没有意义的面子，毁了自己的婚姻和毁了自己的家庭温暖。您是孩子的亲奶奶，你有权利去看他，谁又没有权利让你尴尬？怎么我怎么尴尬了？我又不第三者。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不敢正视呢？我想告诉你，我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有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家庭。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容易吗？这些年你和你老公之间走过来多少？说白了，我跟你说，您是在忍受他的一切，为了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成长了，你孩子心中没数吗？妈妈为他付出多少，他不知道吗？
0: 我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也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了。婆婆和老公给我这气，我要不说的话，一般人不在，不知道。
1: 然后你再把这气跟现在儿媳妇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是吗？
0: 因为
1: 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婆媳关系还不好，人家都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努力的跟搞好婆媳关系。
0: 因为我想搞好婆媳关系，我这婆媳关系上一关系没搞好是怎么？是他们在欺负我，侮辱我。
1: 为什么欺负你？为什么侮辱你？为什么？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太

0: 懦弱，知道吗？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去争，你自己不去努力的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们尊重我。你不摆明态度，那这不都欺负你吗？这位朋友，老百姓的话，软柿子才好捏呢。
1: 对了，这句话太对了，现在都欺负我。
0: 你跟我感慨这些有意义吗？这位朋友，对，你都懂得对，对完之后该怎么做呀？这位女士，
1: 我现在听懂了，勇气，有勇气的活下去，去争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我问一下，
1: 哎，
2: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向你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啊。就是，我是离婚的，就是说在交个朋友。交朋友，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那时候我没想跟他俩说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只能就说交朋友。然后我现在推了，我现在话说大了，完了话说大，我说咱俩要如果是交朋友的话，我说我会给你买车，给你买房子，我还有钱。完了现在我俩现在也在一起呢，我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向他去表白呢？
1: 表白什么呢？
2: 就是表白我说给他买车买。
1: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跟您在一起是为了您当初那个承诺呀？
2: 那我现在你说
1: 那什么呀，这位朋友啊，您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变的人了，刚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到另一个火坑里啊，你准备用你的物质上的这些吹牛的行为来去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一片忠心呐？
2: 我并不是那意思。我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啊，他就奔你钱来的。那这样的男人你还用不用说你有没有了？这位朋友，就算是你有，那这样男人能靠谱吗？他也不爱你呀，他爱你兜里钱了，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得到男人对你的青睐，为了打发寂寞和孤单，宁可用这种东西来去换取男人对你的心。这位朋友，你不糊涂吗？我想问您，您这句话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男人在问你啊，你看我都跟你在一起了，我都跟你同居了，啊，我都跟你奉献了，你该给我房和车了，他问你这话了吗？
2: 但是他没问，他说的你先买房子吧，买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位朋友，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吗？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当初跟他说那些承诺？那种承诺只能说你骨子里自卑，你觉得是别人看不上自己，你为了让自己更光鲜一点，所以吹我有钱，我有房，我有车，让人看得起你。你为什么这么自卑啊，这位朋友？
2: 我那来说话说
1: 怎么这个男的比你长得帅，年轻。
2: 其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1: 啊。那你为什么说你吹这个事儿？人吹肯定有两种原因。第一呢，虚荣心；第二呢，是爱上对方爱得不得了，怕思绪，自己又觉得自己相形见绌，根本配不上人家，所以用这种方式想留住人家对方的心。你属于哪类啊？
2: 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把那话直接说出来了，说着我就是。有压力就说的这
1: 事儿，你先别有压力。这个男人目前为止他有没有表明他跟你在一起的原因是奔你钱来的？
2: 但是他没有。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两个人，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两个人能长久过日子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坦诚不公的去交流，对吧？那你可以跟他实白的说呀，你要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你要的不是个性伴侣，你要的是一个能给你幸福的男人，对吧？给你幸福男人一定得真心爱你，不能爱你兜里的钱呢。你现在就可以坦然地告诉他，我一无所有，我孑然一身。你为什么总用催这个字儿啊？当初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当年的一句承诺吗？你把人是你把人看瘪了，还是你把自己看瘪了？
2: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咋去面对他，我说得怎么去说，说会有啥结果？
1: 有什么结果？大不了一拍两散呗。难道你换一个你用吹牛的方式，你这种虚情假意欺骗的手段来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感情，你觉得会长久吗？这位朋友，什么呢？他将来他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你，知道吗？
2: 啊，那你说这事得怎么去做呢？
1: 什么怎么做？坦诚不公的直白说呗，直言不讳告诉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我兜里的存款有多少？我兜里就那几万块钱存款，我无房无车，对吧？你爱的我人还爱我兜里钱呢，就这么简单呗。这位朋友，你还是说的我是第二种，我刚才说你是第二种人。现在你别说人，你不喜欢人家当个朋友，你一开始到现在为止你就稀罕上人家了，离不开人家了。

0: 谎，你知道男人最恨什么女人？不忠诚和撒谎的女人，对吧？
1: 啊，
0: 撒谎的女人给男人极大的不安全感，男人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根本就不会产生真情，懂了吗？
1: 啊，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就跟他面前坦诚不公，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我当初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只是胡说八道而已。我现在家里，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住房，也没有存款。我将来就希望找到一个男人，有个依靠，共同奋斗。我不怕吃苦，就怕掉火坑里，对吧？
1: 啊。
0: 您顾虑啥呀，这位朋友？您顾虑说真话之后他离开你？
1: 那。
0: 这位朋友啊，你已经被婚姻欺骗了一次了，别再被人男人再玩一次了，好吗？
1: 啊。
0: 你记住，你欺骗男人，早晚被这个男人玩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也是男人，
1: 啊，
0: 知道吧？在男人的心态最讨厌，也最厌恶，也最恨那种撒谎的女人。
1: 嗯，
0: 您记住，如果爱情从谎言开始，必将以悲剧收场。
1: 啊，
0: 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珍惜这个男人，坦诚不公的说出真话，如果他接受了你的真话，大可祝福你们，希望你和他好好过日子，你也找到了真爱你的男人。如果你说了真话，他转身而走，大可说庆幸，庆幸你没有去掉到火坑里。
1: 啊啊，谢谢。嗯，
0: 希望你能听懂，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事吧。
1: 嗯。
2: 就是我那个头年认识下半年我认识一个男的。
1: 哦。
2: 就是在干活时候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我们在一起干活认识的。
1: 工作时候认识的。
2: 对。我是农村的。
1: 嗯。
2: 我离婚3年吧。他，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有家呀，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有一天他的手机搁我们宿舍那充电，我在那，他出去了，完了来个电话，我就给接了，接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他同事，他说的，他那个找他，他干啥去了，我说的，那啥，我说他出去了，他说你是谁呀，完了他又问我，完我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他媳妇。他说啊，那个我公公说有事，那个找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的有病了。我说那我去出去你找。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家几口人啊？他说的那个，三口人。我说都有谁呀、啊？我儿子，我爸爸。完我说的那你还有谁呀、啊？他说的还有我姐姐都结婚了，我是最小的。然后完我就没吱声，再没说啥。等那个后，我就告诉他一句，我说的好像是你来个电话，你爸爸打过来的，他也没说啥。等那个收拾收拾，他就走了。走了，等第三天他又回来了。回来了，我说的你回家干嘛去了？你爸爸找你。啊，没啥事儿，说的点小事儿。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我说我知道那啥玩意儿，有个电话，我说那天接的是你媳妇打过来的。完，他就说了，他说是。那个，他那啥玩意儿，跟我结婚20年了。我儿子现在上大学了。他说的，我现在不想跟他离婚，我怕影响我儿子那个学习。我早就没有感情了，我对他，没有感觉，怎么地的了。
1: 你俩现在同居关系是吗？
2: 没有。
1: 你俩发生性关系了吗？
2: 那没有，我只不过说
1: 对他有好感，
2: 他挺好的，他对我挺好的，我也对他挺好的。
1: 你俩有普通的男女之间的亲近行为，并没有发展到那样亲密的行为，是吗？
2: 对。
1: 那这位朋友，那你现在有什么顾忌吗？你在感情上已经跟他很亲近了，你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是吗？
2: 他是头年到过年对我倒挺好的，他就只说的他给他4-5年时间，说他想离婚，他说他不想跟他在一起。他说没有你说我也会跟他离婚的，只不过是差他儿子，说他儿子没考完大学，没那个结婚。他是那么说的。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2: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啊，这男人自己有家

0: 事，有婚姻，你说你能怎么办？你想当小三儿啊？你想当二奶啊？您知道，不论他和他妻子之间感情如何，他们在法律上现在是夫妻关系，你明白什么叫法律关系吗？他们是合法的夫妻，懂吗？尽管他俩可能现在已经心走远了，两个人没有感情了，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听懂了吗？情感上他俩不是了，这毋庸置疑了，他和他没感情了，离婚只是迟早的事儿，对吧？他现在对这个家庭只有责任，没有爱情。但是这位朋友，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你和他的亲密行为和同居关系就注定了你就是小三儿，明白吗？你不是他感情的救赎者，你也不是他这个什么摆脱痛苦的天外飞仙来拯救他的灵魂来了，明白吧？您充当不了那个角色，这个男人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他逃避，懂吗？这位朋友，他现在这个行为对孩子有好处吗？他给孩子保存了一个名义上的婚姻，是为了保存孩子在同学之间有面子生存，让孩子没有心理压力去考试，对不对？那这位朋友，你不觉得这个男人极端自私吗？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再过几年他就和他离了，你再等他几年，谁等谁呀？这位朋友啊，您的生命，您的光阴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位女士，你可别犯傻，听懂了吧？
1: 啊，
0: 您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尽管你和他之间，我听出来了，你已经对他有感情了，否则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根本就不在乎，对吧？是吧？
1: 对，他对我，
0: 你先别老提他对你，这位女士，是他对你贼好，那当然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他现在是有妇之夫，身上还有一个叫丈夫，叫人家这个夫君的这个名义，你是啥？这位朋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1: 啊！
0: 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爱，不要被孤独和寂寞所迷惑。咱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太孤单，没人照顾，缺乏男人的温暖，我们就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鬼混。这位朋友，你们可能表面上对别人说我们是真爱，但在旁人、在法律面前就是鬼混，在他孩子面前也就是小三儿。听懂了吗？
1: 嗯。
0: 除非他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他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你们有权利相爱。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多么高尚啊？我们怎么怎么样？那时候你可以得到是什么？尊重。他和你在一起是什么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偷腥的心态，懂吗？他摆脱婚姻了，没有束缚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是尊重的心态，是想追求幸福的心态。那两种心态的结果，最后导致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1: 就是别人给我在那块也给我介绍别人，就知道我是那一个人，他给我介绍，但是他那意思，你不要再找了，就是说的，那意思。
0: 你也是有过婚史的人吗，这位朋友？
1: 啊？
0: 你有过婚史吗？
1: 我孩子16了，归他爸了。
0: 哦，他觉得你们俩门当户对是吧？这位朋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种男人的感情不可靠。他是有一段不断的婚姻，他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没错，但是不要去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完，让另一个女人去牺牲这个女人的光阴去陪伴你，等待你。这位朋友，这种男人太自私，听懂了吗？这种自私的男人不会给你什么真幸福。大可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好不好？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

0: 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打扰你了。
0: 别客气，您说啊。
1: 感情方面的事儿跟你说说、
0: 嗯。怎么了？
1: 我跟我爱人已经没有感情了。
0: 嗯，那为什么还叫爱人呢？
1: 那毕竟
0: 习惯性称呼是吧？
1: 还没有离婚呢。
0: 啊。
1: 我下不了决心跟他俩离。
0: 多少年夫妻了？
1: 孩子现在十八岁。
0: 什么事让你这么痛苦啊？打你骂你还是不尊重你？
1: 以前他打过我，打过我就让我伤心了。
0: 嗯，就打过你一次你就伤心了？
1: 打过我多次。
0: 你是说他经常打你？
1: 他有时候说的话了，他动手就打我。
0: 在外面他也有人了？
1: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没那个
0: 你无法承受他的家庭暴力给你带来的恐惧感是吗？
1: 反正我俩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0: 他每次打完你之后向你道歉吗？
1: 不道歉。
0: 哦，他认为天经地义。
1: 当时我俩都说了，说好了离。
0: 嗯。
1: 等去办理去嘛之后嘛，他又反悔了，不离了。头一个多月的事。
0: 他离不起，因为以后全世界能让他打的女人没几个。
1: 他说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
0: 哦，他的意思说对你也没有感情了。
1: 我俩没有感情，他也不爱我。
0: 你也不爱他。
1: 我跟他俩只能是亲情，没有爱情。
0: 哦，你想问我什么呢？
1: 我问你，我跟他俩离，我下不了决心。
0: 您的孩子知道你们感情的情况吗？
1: 是，我就差这孩子，没有孩子，我不顾及什么，影响孩子学习。
0: 姑娘还是小子？
1: 是姑娘。
0: 但是这位朋友，你们俩平时这么冷淡，背靠背的过日子，他动不动还打你，你的孩子感觉不到吗？他不了解这些事情吗？您孩子现在念高几？
1: 在读高一。
0: 刚刚上高中。在他心目当中，父母是不是一个恩爱的父母啊？
1: 孩子也知道我俩根本没有感情了。孩子知道。
0: 嗯，孩子什么态度啊？
1: 当初孩子也支持我，我说跟他俩离吧。他打我的时候，孩子亲眼看着了的那一幕。
0: 啊。
1: 孩子也支持我离婚。到后来孩子，他怎么说孩子也是不同意了，同意。嗯，开始孩子同意让我离。
0: 这朋友啊，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怎么看，我是想了解一下这孩子的心智成熟度。有些孩子别看十八了，心智比较成熟，孩子很有主见，也有个性，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因为他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大姑娘了，他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了，他有判断力，他知道父母已经没有感情了，与其留着形式上的婚姻，不如让父母都各自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夹在中间也别再受夹板气了。
1: 嗯，
0: 有些心智比较成熟的、比较早熟的孩子就会喊出你们还是离了吧，夹在你们之间我更痛苦。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十八年的感情走过来，是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不着调的地方，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对家庭、对孩子、对你的贡献，他也曾经爱过你们，对吧？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脑子里不要总是想着放弃，我们总是在想，在我们放弃之前，我们是否做了最后试图的努力？我们是否努力的去改变一下自个儿，而不是试图等待对方去改变？没错，他每次打你不向你道歉，确实这个男人无理。但是我们从自身上，我们是不是做一次争取？假如说我们的争取是干脆就是无聊的，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你也不必整天问孩子，你自己就应该有决定，因为你们给孩子是一个冰冷的家庭。一个形式上的夫妻之情，其实传递给孩子更多的是消极的感情，孩子在你们感受到不到家庭的温暖，慢慢的孩子的人格会发生问题，听懂了吗？
1: 嗯，说的对。
0: 对孩子伤害更大，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家庭啊，表面维持所谓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还不如不存在，那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对吧？
1: 嗯。
0: 回到同学之间，好像是他有父母，实际上他心内心很痛苦，他的父母压根就不存在，每天背靠背的过日子，两个人形同仇敌，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要看你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如果他真的很坚强，我觉得你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要试图的去改善夫妻感情，先进一步努力，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温柔，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善解人意？我怎么能够和他平心静气，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探讨你的不端的行为？怎么能唤起他对我的尊重？我去琢磨琢磨这个， 如果这一切努力都落打水漂了，这个男人就大男子主义，就那么横行霸道，专门专横跋扈，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这样的婚姻维持下去，伤你，伤孩子，伤所有身边的人。
1: 嗯，
0: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明白吗？既然伤害别人，两全相害，取其轻嘛，对不对？
1: 嗯嗯，跟他，我说孩子，跟他离了之后，孩子是跟我，他不再跟他，孩子太恋我，但我供不起孩子读这个高中毕业，读完。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法律是有判决的，啊，法律是要根据双方的经济状况，他是父亲，他必须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抚养责任。他得拿钱的，啊，那不是他一走了之了，那不就丧心病狂了吗？既然他现在也有恻隐之心，为了孩子，他在努力的维持家庭，那说明这个男人从骨子里来说，他抛弃对你没感情之外，他还是个不是说很恶毒的男人，对吧？他还是有父爱的，对吧？还是有人性的，是吧？他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吧？没有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我的老公要和我的女儿要签什么离婚那个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你们这没有吧？
1: 那没有。
0: 那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对吧？
1: 是是。
0: 但是这位女士啊，还是我原来那句话，18年的感情，咱们也从自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而我自己变得一而再再而三比过去更冷漠，更不像个女人？我也努力改善一下自己，我也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我努力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爱的方式去改变一下我男人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啊？去幻想他对我的感情，可不可以呢？
1: 我俩已经没有爱了，不存那份爱了。
0: 那这位朋友，您听明白我刚才话了吧？留住形式上的婚姻对孩子伤害大，比离婚更大，听懂了吧？两全相害，取其轻，听懂了吗？不离婚害处大，离婚害处也有，但是相比之下，分开比给孩子帮助更好，听懂了吗？
1: 嗯，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我今年24岁。
1: 啊。
2: 没有过感情经历。
1: 嗯。
2: 之后前一段时间，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1: 嗯。
2: 我们相处了半年吧。
1: 啊。
2: 啊，这半年当中没有通语。
1: 啊哈。
2: 就是很单纯的恋爱。
1: 啊。
2: 之后呢？这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不联系我了
1: 啊，
2: 就是说的在这相处这半年当中，我们都非常的和谐
1: 啊，
2: 就是也都互相的尊重，挺尊重对方的
1: 啊，
2: 之后双方的家长也都见过面
1: 哦，双方家长都见面了
2: 啊，对对对，就是过春节的时候什么过什么节假日的话，都互相走动
1: 问候走动
2: 啊，对
1: 啊，已然是将来走向婚姻的是吧？
2: 啊，对对对，我们、在我看来是奔着结婚去的
1: 啊，
2: 因为我家不是长春的
1: 哦，
2: 他家是长春的，我想就是也毕竟要留在长春嘛，
1: 嗯，
2: 所以说这两家也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而且呢、
1: 哦、
2: 他家也提出来了，因为都相处半年了，
1: 嗯，
2: 说的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装修房子结婚吧，
1: 啊，他们家主动热情
2: 啊，对，之后我家那说的那也可以，如果两个孩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
1: 嗯
2: 嗯，之后我就和他谈了一次，当我谈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对我没有感觉。
1: 嗯，这位朋友，你们相处半年了，双方父母都走动开始见面了。
2: 啊，对。
1: 啊，对方主动提出了赶快离婚吧，啊，不，
2: 啊、
1: 赶快结婚吧，啊。
2: 对。
1: 因为很象征您这个未来的准儿媳，是吧？
2: 啊，对。啊。
1: 结果前不久你们见面，他说我对你没感觉。
2: 嗯，就是说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说的我每次有的时候什么，他就什么那订婚戒指什么都给我买了。
1: 万事俱备啊！
2: 啊，对呀。之后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双方家长都已经提出要结婚了，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
1: 嗯、啊，你等待他求婚、
2: 这个、
1: 啊？
2: 对呀、啊，我这个好像提出没有什么过这个，我问他这个没有什么嗯。
1: 哦，就是说他父母表态，他到现在也还没表态。
2: 对，之后呢，
1: 哦、
2: 我这是在我们约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看。双方父母都要结婚，都想要咱们两个结婚。
1: 嗯，
2: 你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1: 啊，
2: 完之后他说他对我没有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
1: 那是买戒指之前还是之后啊？
2: 之后。
1: 啊，那之前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情话？我想听听。
2: 他什么都没说，就我们就是正常的恋爱，
1: 啊、相处恋爱，他从来没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说亲爱的咱们一起，你喜欢什么装修风格？
2: 啊，
1: 或者你们家需要什么？您跟他提彩礼了吗？
2: 那没有没有、
1: 啊、
2: 我那个因为当初朋友给我们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就是我那朋友说了，他女孩家不差钱啊，你什么彩礼什么都不能要，好像还能陪送点什么、
1: 啊、好还会倒搭的
2: 啊，对
1: 然后前不久他突然跟你来一句，就当你问他你现在什么态度、
2: 啊、
1: 就是你看不着他态度、
2: 啊、
1: 你看到他们家人很热情，你也看到他买的戒指了，但现在他始终那个金口难开是吧，
2: 啊，对，完
1: 然后终于开口了，我对你没感觉、
2: 啊、对，他说没有恋爱的感觉
1: 啊，散伙
2: 之后完之后他就不、啊、他就突然不联系我了，
1: 但那不用不用，他不联系咱也不联系他了，谁踹谁呀、
2: 啊、
1: 是吧，
2: 啊，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男人心态有问题，也许他一直在利用你、
2: 啊、
1: 利用你在搪塞他的妈妈，敷衍他的爸爸
2: 啊，
1: 对吧，给他父母看呢、啊、我处我买是吧，到最后他仍然克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2: 啊，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嗯、
1: 啊，那都不算个事儿，那是他自愿，咱也没逼他，
2: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朋友的意思是那就是分开了啊，让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回去，
1: 谁呀、
2: 啊嗯、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他
1: 谁让你把他退回去，
2: 我那个朋友就是
1: 你朋友男的女的，这个朋友
2: 啊，女的，
1: 你这朋友心术不正啊，
2: 啊，
1: 你作为媒人你能做到的不就是两个人相处吗，
2: 啊，
1: 对吧，而且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你们家不差钱的，我不是来骗你点彩礼钱，
2: 对对对，
1: 骗你点给我买点什么戒指算啥呀，对吧、
2: 啊、
1: 我不在乎那个，我们家不比你们家条件差哪去，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你跟哪来的朋友，这个朋友你一手一口一口一个朋友
2: 啊，我
1: 中间人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想问你
2: 啊，就是我们是同学，
1: 一个不怎么地的同学，一个心术不太正的同学，这位朋友你告诉他那个礼退不退，退了代表什么，这位朋友你们俩之间一直是交易，那你是什么、
2: 啊，
1: 我什么位，我是干什么的，我商品呢，啊、哦、他们提前把钱给预付了，最后我不准备出售了，然后把钱拿回去，你那朋友，我要是你，我上去我就质问他，你是我朋友吗， 你把我当商品了，我俩这件事我们会处理，不用你多嘴多舌，对吧？
2: 而且现在能有半个月了，他就是音讯皆无，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哪怕说你提出来分手也可以，连提都没
1: 提。这位朋友不用他提呀、啊、这位朋友还用他提吗？这位女士啊，你找不着男人了？
2: 对呀、啊、
1: 咱们今年24岁，家里条件又不差，咱大学毕业对吧？
2: 对呀、
1: 啊、咱什么都不差，半个月，别说半个月了，一周都没给我通信，已经代表了，明白了，不用他通知我说咱俩结束吧，不用，您现在就可以找男朋友，明白吗？凭什么呢？我是他的私有财产呢，对吧？别贬低自己，这个朋友，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而且他的态度不重要，重要是你现在的心。
2: 嗯。
1: 半个月了，杳无音讯，你还爱他吗？你还稀罕他吗？你还对他有好感吗？
2: 我就感觉他这人心里有毛病。
1: 那你看，您都是反感，那您还跟我问要什么答案呢？手头那些所谓给你的东西，如果你真没用的，或者比较贵重的，咱们要脸，你不用你朋友提出来，咱们直接给送到他们家去，明白吗？
2: 嗯。
1: 啊，凡是你现在没使用，就使用咱不是跟他讨价还价，说多少钱我退给你，咱不整那个，你变成商品了，没用的，比如说比较贵重的，还给他爸妈，你不知道他爸妈在哪儿吗？对吧？
2: 知道。
1: 双方都见过面。
2: 啊。
1: 很简单，你把东西还给他们。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你。
2: 嗯。
1: 他在父母的这个淫威之下，没有办法。勉为其难和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勉为其难相处。他在给你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相信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他的钱，
2: 嗯，
1: 都是他父母的。弄不好他父母说你跟他好好处，成了的话，妈妈再给你买套房子，是吧？他可能一直在利用你呢，明白吗？这朋友啊，你说什么貂啊、plus 啊、什么项链啊，那都一文不值。你明白我说的一文不值是指什么意思？
2: 知道。
1: 不要玷污咱们的名节。
2: 嗯、
1: 女人呐、啊，如果脸都不要，尊严都不要了，你穿金戴银，你也不过是个摆设，你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对吧？
2: 对。
1: 女人最宝贵的就是自重、自爱和尊严。这位朋友，把那些能退的全给他撂过去，不差。
2: 嗯。
1: 咱也没什么损失，他也没骗咱。
2: 对。
1: 啊，然后咱也不欠谁的。你退回去那一瞬间就表明一个态度：土豆搬家，给我滚球，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好不好？
2: 对，
1: 这位朋友，女孩子必须得有这种范儿，
2: 嗯，
1: 否则的话，你把自己变得很物质，将来也罢，现在这个男人也罢，将来你遇到男人也罢，都会看扁你，都会用物质的去博得你所谓的这个爱情和身体，明白吗？
2: 对。
1: 那么咱们不贬低自己了吗？对吧？
2: 嗯，对。
1: 咱不在乎这些，这位朋友，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正的幸福，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尊重。没有尊重，将来不要谈什么幸福。
2: 哦，那懂了。
1: 唠到这里。
2: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你好，老师，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吧，今年31了，然后吧，就是我女朋友今年24。然后就是我俩，就是我之前跟她提过很多次说想结婚这事儿。然后她就是一直说没想好，没想好。然后我家里。
1: 处多久了？
2: 处2年多了。
1: 哦，就每次你提出我们结婚，他说我没想好。
2: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那次就是跟他说过一回。

0: 然后我就是现在因为咋的，就是家里头我家吧，农村的，然后也挺着急结婚的。然后我说我跟他谈过，我说你要是说现在不结的情况下吧，你就是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信儿什么的，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但是他老说没想好，我就一直就是挺有顾虑的事儿。
1: 那你是为了结婚而跟他相爱呢，还是因为爱情而和他相爱呢？
0: 我是肯定是挺喜欢他的，然后吧，我觉得我也到年纪了，就是31岁的话也不小了。他呢，要是24的话吧，我总感觉吧，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也不大也不小，但是说他要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能答应。
1: 你用这种问题来考验他的真心呢？
0: 那倒
1: 这
0: 不
1: 位朋
0: 是。
1: 友，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会错过良缘。他比你小将近10岁，
0: 没有没有，他我俩
1: 二十四，
0: 差七八
1: 他
0: 岁。
1: 刚刚走出，刚刚工作没多长时间嘛，大学
0: 不
1: 毕
0: 是，
1: 业。
0: 他没有，他那个工作时间挺长的了。就是出
1: 啊，
0: 社
1: 不
0: 会
1: 念
0: 就
1: 书
0: 倒
1: 了，
0: 了，
1: 早就走进社会了，是吧？那他应该很成熟。既然
0: 对，他
1: 如
0: 挺
1: 果说
0: 对
1: 像
0: 的，
1: 你所说呢，他进社会很早的话，那说明他对你的所谓的婉拒，这里面肯定有道理。她
0: 是
1: 不
0: 啊，
1: 是
0: 我
1: 一
0: 听，
1: 个忐忑不安的小丫头，她肯定有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事儿不能跟你说。而且可能这2年你们相处，有可能你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啊，结婚呐、啊，说是我男人31了，我41了，这位朋友，结婚是爱情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说为了结婚我去跟他相爱，我是因为爱他，所以跟他相爱，结婚。将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共同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他没准备好，我要小心呵护这段感情，我要用心去爱他，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不是41、51了。如果你41、51，我就劝你赶快别耽误自己时间了，人家没心思要跟你过。你们都很年轻，给人点时间和空间。也许他现在真的没有考虑好，也许他父母的婚姻或者身边谁的婚姻给他造成了很多心理阴影。他爱你却恐惧婚姻，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这个时候你给他压力，你啥意思？你给我个态度，你到底处这结不结？啊，你还2年结还是1年结？怎么的？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怎么听你也不爱他，你爱你自己呀？你更关心你啥时候有婚姻？你就更关心怎么给父母一个交代？人家呢？你老关心是你自己的需要，根本不考虑一个女孩子的需要，你不考虑她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如果是没有感情，那咱们好聚好散。2年了，咱别耽误你，也别耽误你了。你说咱们这么发展下去，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啊？那如果人家真是这个时候，心里是有你的，但是面对矛盾体的另一方，自己对婚姻的那种恐惧，也包括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不良的认知，是吧？有些年轻女孩认为啊，婚姻就是牢笼啊，婚姻就是地狱啊，婚姻就是枷锁，那你咱俩就永远当情人处多好，有这样的。性格比较
0: 但是
1: 偏
0: 我
1: 执，
0: 当
1: 想
0: 之
1: 法比
0: 前
1: 较
0: 我
1: 极
0: 跟他
1: 端。
0: 提过，我跟他提过说，我说那个就是今年不结，说如果是过1年2年结的话，他也没有这想法。
1: 那这位朋友，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想法，那您还勉为其难干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您是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您自作多情的吧，一直啊。
0: 也对，也
1: 对
0: 对。
1: 啊，您不能去。有些女孩吧，她感情比较脆弱，她也很怕孤独。有个男人和她相伴，有个男人爱她、追她，她很享受，但她并不喜欢这个男人。有这样的女孩子，要我们常说女孩心海底针吗？是吧？表面上觉得，哎，她，你看她跟我牵手，跟我拥抱，跟我接吻，甚至哎还跟我同居，哎，她怎么不爱我呢？哎，她真就不爱你，明白吗？女孩子嘛，我们都是善变，不是善变，是因为她心里可能还藏了另一个感情，或者她有她的为难之处，或者她很恐惧孤独，有你相伴，她觉得挺享受的。但是你要说嫁给你，我还觉得你不太适合我。有这样的呀。所以你作为男人，不要做痴男；我作为女人，也不要做怨女。你
0: 我
1: 要
0: 懂，
1: 保持一份清醒。我们常说，在爱情面前，一半清醒，一半醉。你必须清醒。有些男人为什么最后不清醒，办了极端的事儿，就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醉，没有清醒。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女孩子性格，你必须你自己要窥视到。你不能等她来告诉你，她张不开那嘴，是吧？她也放不弃这种享受。那么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他对你的关心没那么细致入微吧？对你的体贴啊，没那么让人
0: 而
1: 感
0: 且
1: 天
0: 他
1: 动地
0: 老就是经常跟我发脾气，
1: 吧？就是啊，然后一谈婚姻嘛，然后两个人又他就模棱两可，那你何苦呢？这位朋友，对吧？男
0: 那
1: 人
0: 老
1: 嘛。
0: 师，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

0: 就应该放弃了。对，
1: 你是以追，你追求爱情是以结婚为目的，他和你在一起却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对，
1: 那你们怎么处啊？ 对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用恨他，也别怨他。
0: 对，
1: 咱们还年轻，咱们再重新开始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面带微笑，跟他推心置腹的聊一次，听听他真实的想法。
0: 好嘞。
1: 这位爷们还是那句话，强碾的瓜不甜，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不是一个世界人，不要硬往在一起掰。
0: 对对对。
1: 唠到这里。
0: 好了，
1: 好嘞。
0: 哎，好嘞，老师，谢谢你。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贫瘟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区域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性贫瘟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

0: 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

0: 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11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

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0: 是花香。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

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

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像河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它是不朽的，它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

0: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

0: 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1: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0: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还是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世界性天翁日。端午节承载千年民俗，源自古时先民区域祈福、纪念先贤的传统，赛龙舟、食粽、挂艾草等习俗代代相传，藏着国家情怀与安康期许。那么，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日呼吁关注罕见血液病患者，给予理解帮扶。世界性天翁日提醒大家保护远洋珍稀鸟类，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愿我们承袭端午美好祈愿，心怀善意，体恤他人，心怀敬畏，守护世间生灵。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

0: 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

0: 妇那家的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

0: 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

0: 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说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全省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的七点钟，每周一二三四五早上的七点钟到八点三十分这段时间当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现在呢正值端午的假期当中，所以我们的直播呢是从早上的七点钟到七点半在广播端直播。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恢复抖音账号的直播。朋友们如果此时正在收听广播，也关注我们每一天更新的岗位信息的话，您可以同步关注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那您可以搜到两个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展示岗位推荐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每一天做直播的账号，您可以关注它，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两个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啊，一直有你。并且在账号介绍当中都已经备注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蓝威认证的账号。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下身份，也要强调一下我们的认证身份？因为呢就业服务这件事情，不论是信息的获得的真实准确性，还有呢就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就业服务是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费和线下的任何的培训和交易等等，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各位朋友们，特别是我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再重复一下，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我们的广播频点当中播出，是早上的七点钟到七点半，那同步从早上的七点钟到八点半，您可以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这个账号上给大家做就业服务，很简单也很直观，您在看直播的时候获取大量的岗位信息，信息就是机会，求职找工作嘛，您得先知道有哪些用工单位在招聘，选择规划规划选择，然后看看这些岗位信息的要求您是否适配，

如果可以的话，您就可以按照一直有你提供的联系方式直接联系到用工单位。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呢，可以是电话，也可以是微信，也可以是网站或者是公众号、邮箱等等，我们会特别说明。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都是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如果有特别说明的话呢，我们一直有你会提示，用工方式涉及到第三方公司，但一定不是某个机构或者是个人的联系方式。因为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那能够发布招聘信息的除了我们官方媒体的身份之外呢，用工单位本身是最权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第三方公司，那这第三方公司呢，一定是身份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做招聘或者是辅助用工单位来用工的第三方身份，它的经营范围当中一定是有人力资源且能够用于招聘的这个叫经营范围。所以提示朋友们，节目刚一开始我们先提示大家，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第一要安全可靠，第二呢是不会有任何收费。如果涉及到以就业为前提或者以招聘为前提的收费，这个就是国家明令禁止当中的招转培或者是招转贷、招转费用等等，这些朋友们果断的不要选择就可以了，不要再去论证它这个事儿它能成不能成，我觉得风险太大。同时呢，我觉得已经提示大家了，那您要非要选择的话，就应该有勇气，也有这个心理，说将来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是要承受后果的。好吧，来，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几种互动方式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给朋友们推荐岗位了。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周一二三四五六日早上7点钟到7点半的广播频点一直有你直播。那周一二三四五每天的早上7点钟到8点半，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抖音账号当中搜索一直有你，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职呢是职位的职。您可以看到一个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还有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两个账号您都可以关注，功能不一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直播的账号。首页上有很多的视频，您可以去看一看，根据专辑或者是根据每一个视频您都可以刷一刷，全部围绕着就业、用工单位、职招、岗位信息分享，还有我们求职者有话要说这些等等，您都可以看，好吧。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朋友们说这个不习惯在抖音这种怎么讲陪伴性的娱乐性的 APP 里面跟我们做工作上的交流，那您可以搜索一个账号，在微信当中搜索19904406051990440605这个账号也可以啊，就是您搜这个号码添加好友就可以了。以上呢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个是邮箱，那我邮箱说一次吧，大家我怕这邮箱记不好的话，邮件发过来或者发错地址耽误大家的交流，就是一直有你2023@126.com， 这样一直有你的邮箱，一直有你这个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都是小写，对吧，不太好记啊，那您就记1990440605这个微信号就可以，1990440606605。好，互动方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岗位信息，注意听，如果有任何没听清楚没记下来，想需要我们私信跟您做交流的，您可以记1990440606605这个微信号搜索，或者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什么时候服务大家？下播之后工作时间，那比如说现在是公众假期，对吧，所以我们不给大家做服务，不是说我们要偷懒，而是说我们要给求职者养成一个工作的时间谈工作的事情这种习惯，大家可以在周一上午陆续的接到一直有你顺序服务大家的这个交流内容，所以现在您可以听到广播了就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选择那个就业服务直播号。每一天的岗位都在上新，不是说咱们这头放假了，那用工单位呢，他可能岗位信息也不发布了，或者是也不接待大家的求职了，不能这样不准确的来描述，虽然说放假，但是如果用工单位提供的是网站，或者是邮箱这种报名方式，你也依然可以发邮件过去，或者是在网站上来进行登录操作，因为一旦错过用工单位的招聘时间的话，这个岗位和

您再适配或者您觉得再心仪，这个岗位跟您也没有什么关系，机会难得是吧？所以信息就是机会，我们一直有你直播的时候大量的提供这样的岗位信息给大家。先提示一个，这个是一呢，岗位它的招聘人数多，另外它的岗位招聘涵盖的专业多，还有呢就是它的用工单位是事业单位，这都是我们朋友们最希望的，招的人也多，机会也多，然后选择性我的专业对口啊，然后还是事业编制，大前提事业单位的招聘都要通过考试，对吧？可能是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也可能是只有面试没有笔试，但不管是什么，它都通过考试，而不是像企业招聘那样通过简历初筛，然后面试甚至面谈啊，这个流程不一样。因为但凡涉及到考试，那就是真刀实枪的，各拿本事的去参加考。考过了之后，比如说笔试过了之后，按着岗位的录取比例进入面试，面试人选面完了之后公布成绩，这样才可以。所以相对来说，朋友们认为比较难，但是大家又都追求，为什么呢？觉得求稳。行，那提供给大家这个特别要说明的，就是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这则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这次的招聘大家一定记得，报名的截止时间就在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6月22号早上8点半系统开放，大家就可以去报名了。那在这之前，不要等到说我6月22号啊我再去看这个公告，一定要在这之前把公告研究清楚，哪些岗位是你心仪的，您可以复制粘贴自己建一个文档，或者动动笔在纸上先写一下。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一次的招聘它涵盖的专业和对应的人群相对来说范围很广，2026年我们吉林市的涉及到的一些事业单位用工单位还是挺多的，它有市直事业单位，还有基层治理专干，以及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三大块对应人群有区别，或者是有特别要求。你比如说基层治理专干这个岗位，它呢对专业没有要求，本科以上，是国家承认的学历，也不一定非得都是全日统招本科。当然不是说非全日制统招本科都可以去报，你要看具体的岗位，因为每一个岗位他对这个人学历的要求、经验的要求，甚至是职称的要求、能力的要求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说的是整体他没有，只要是国家承认学历，您是函授啊、业大、成人自考这些都可以。基层治理专干，他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基层当中工作，你说这个是事业单位，我也可接受这个基层工作，那你就去看看都有哪些基层工作需要人，有岗位看一下研究一下。38周岁以下，对专业没有限制，约定的基层服务年限是5年，也就是说这5年当中你都不能动啊，不能申请，除非辞职。第二块呢，就是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个今年的吉林市的招聘人数是219人，不少是不是？岗位呢全部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不管你是研究什么方向，硕士及以上去看一看。202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身份界定呢，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包含自主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全国统一招生的包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就是全国统招的意思，这个就叫全日统招硕士。有一些岗位它也要求你的本科段，也就是你的初始学历一定是全日统招的本科，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家长朋友，特别是初高中学生家长，一定要跟住我们一直有你。有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我们会描述的很准确，会给大家做科普吧，这个意思，科普。因为有一些概念是我们家长混淆或者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往往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就会耽误您去做学业规划，耽误这个孩子他在学历晋升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缺憾。
然后呢，这次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呢，他除了2026届的应届生，就是马上应该现在就陆续的在等待着拿毕业证了，是吧？毕业证、学位证，还有一个就是2025届、2024届毕业未就业的，同样要求跟刚才二六届是一样的，比如说，您是全日制的硕士及以上。或者说您的本科段也有一些强硬的要求，就跟2026届是一样的。但是这

这两个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它一定是您毕业未就业，24届也好，25届也好，只要是毕业未就业，没有就业痕迹。然后再说这次招聘人数最多的岗位，您看刚才这个高校毕业生专项是219人，基层治理专干是162人，对吧？这次招1000多人，剩下的全部是市直事业单位招聘。那这其中呢，社招为主，也会有一些岗位呢，他对你的毕业时间，比如24、25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他这个岗位呢，可能对经验的要求，或者职称的要求，或者是一些资格证的要求，会有特别说明，这个还是要具体去看岗位。但是这一则我重点要说的是，它涵盖的专业方向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直播过程当中服务朋友们，所学的专业是比如说体育教育啊，或者是美术、戏剧，包括影视、日语这些方向。岗位并不是说特别的充裕，但是这一次市直事业单位招聘过程当中它就有。我简单说一下，大家注意听，待会儿呢我讲完之后会给大家分享说这个招聘信息在哪能看。招聘信息，所有的招聘信息，不管是什么用工方式，它什么类型的用工单位，它一定是有出处，而不是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个人他告诉你，并且可能还接下来实现的是收费或者是能运所谓的运作之类的。市直事业单位38周岁以下，学历呢是大专及以上，大部分的岗位都是本科及以上，有一些岗是可以接受大专，这个要具体去看，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专业是什么。美术、体育、音乐、戏剧、财务、影视方向，我说的都是大类啊。日语、思政、数学、特殊教育、心理学、新闻学、冶金、电气、车辆工程、会计、人工智能、计算机、学前教育、中国语言文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药学、临床、康复、网络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土木及排水、道路桥梁、建筑大类，然后水利工程，还有像植物、动物、电子信息、医学检验、口腔，还有中药学、中西医结合、护理、英语、历史、生物、物理、语文、化学，这一听就是教师岗，对吧？小初高都有。然后针灸推拿、护理专业，还有一些岗位对专业没有限制。朋友们，吉林市事业单位招聘这个岗位，它的服务期限还有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两大块的招聘约定，最低服务年限是3年的时间。再重复一下，这则报名的时间是6月22号早上8点半系统正式开放，6月26号晚上的5点钟截止报名。整个的招聘流程，公告发布，然后大家网上申报，然后呢就是这个有收费啊。如果您的资格过审，说您报那岗位审你的资格，说啊可以参加考试了，系统会通知到您，然后呢您就可以开始缴费。这个有没有缴费我一定会介绍的很清楚，一直有你是很透明的、很公开的为大家提供的服务。这个有收费啊，因为如果您报那个岗位它需要笔试，这个笔试呢是一科一个人是50块钱，但如果你那个岗位啊，比如说硕士、博士，它是免笔试的，那么您就不用交这个钱，或者您这岗位它本身由于报名人数的关系，它不足多少一定比例，就不用笔试了，直接面试，那这个也是不收费的。但前提一定是您的报名资格、报考资格已经过审了，你报那个岗位是吧？然后，这则公告发布在哪里？官方渠道。官方为准，其他说的解读的都不算数。在哪儿呢？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您记一下，吉林市人社局，延展开就是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几个字，您在搜索引擎当中搜索，然后点击官方这个链接进去，而不是所谓的消息转载，这些都不是啊，您就记着是官方网站，在它的首页上。您可以找不到的话啊，可以站内搜索，就你搜到这个网站了，进去之后在关键词里面敲招聘两个字，这样的话所有跟招聘相关的就都会出来。现在这一则是马上要启动报名的吉林市的事业单位招聘。
说一下一直有你的互动方式。此时我们虽然没有用抖音给大家做直播，新媒体端公众假期休息，那你也可以依然在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不是直线的职，一直有你，然后找到那个括号就业服务直播号，因为您搜一直有你呢

能搜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就业服务直播号，就是直播用的账号，主账号吧，这么来理解。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职位的职，这个就怎么讲，习惯讲小号。其实这个呢是用来给大家发布推荐岗位信息的账号。一直有你推荐必有推荐理由啊，要不然这个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是吧？官方媒体做就业，希望朋友们能够信任我们。

0: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1: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0: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大家做介绍了啊，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做的就业服务的蓝威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服务专栏，这个很重要啊，一安全。另外呢，我们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七点钟，新媒体端是直播到八点半，然后广播端直播到七点半，中午十二点纯广播端直播，只有这个广播只有新媒体端直播，大家记一下，还是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这个 APP， 抖音APP 里面搜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您点关注之后，如果我们一直有你开直播，有线下的招聘会，或者有特别的近期的面试活动的话，提前征集，这些机会都很好，不要错过。所以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你就能看到这个啊，就搜索一直有你就可以，两个账号都可以关注，是无偿为大家提供安全可靠的就业信息。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能力也不太行，那我只能用这个聘用的方式去参加这个就业的服务。那么你就要注意，我们一直有你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跟比如面试啊、聘用啊，或者是企业用工等等这些形式，给大家提供一个啊，这是一个国企，我先说用工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然后它的行业呢是服务行业，用工单位的名称叫春天宾馆。春天宾馆它的招聘方式，这个招聘方式呢就是用工方式叫劳务派遣制，也就是说您不是春天宾馆的员工，是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聘把您派遣到春天宾馆去工作。朋友说了，这两个岗位一个是就是客房的服务员，一个是公共区域的保洁，说这两个岗位相对来说比较基础，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种方式。其实不用解释它是什么岗位，只要是公告当中或者是招聘要求当中说到了我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不管是什么岗位，它这个岗就是这个用工方式。所以我们作为求职者来说呢，也不用去探讨它或者议论它，说这个用工方式是为什么，或者一定要采取这种用工方式。大家听好，用工方式包括上班的时间、工作的节奏、内容的安排，真的是用工单位说了算。因为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如果朋友们对这个岗位有异议，或者是不想用这种劳务派遣制的方式，那您就忽略它，可以不选就可以了。春天宾馆这是国有企业啊，刚才说了这两个岗位，一个是客房的服务员，一个是公共区域的保洁，总共用工量是三个人，服务员是两个人，保洁是一个人。这两个岗位全部要求50周岁以下的女性，没有学历要求。如果两年以上，比如保洁经验啊，客房服务房嫂经验等等，这个是硬性要求，就是你得能证明你的简历啊，或者你的背景调查当中是能够证明你是有两年以上的保洁这样的经验的啊。如果以上条件优秀的话，可以适当放宽。那怎么体现你的优秀？这个我觉得，从保洁啊，到客房服务员等等，这个你体现一下优秀。那以上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指的主要是，那你说性别怎么放宽？当然性别用工单位如果相中你的话也可以研究啊，就比如说年龄啊，你说50周岁以下，你刚好52 51，那这可不可以放宽？如果你能证明你优秀的话也是可以的。薪酬一个是2800，客房服务员一个是2400，这个薪酬当中呢是包含五险一金的。我看一下啊，所以朋友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公告的出处呢，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就是报名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说，这是用工单位春天宾馆的电话吗？这个不是，这是这一家。

0: 人力资源公司的电话0431-856-11192，0431-856-11192，人力资源公司电话啊，但是一定是工作时间拨打，比如现在是公众假期，那您拨打也是没有人接电话服务您的，上午的8:30到10:30，下午的2:00到4:00。嗯，用工单位这个给出的规定上班时间不一样，不是说他就这个点上班，说10:30就午休了，不是的，是规定您在这个时间去咨询，8:30到10:30，然后下午2:00到4:00，然后可以电话咨询，然后呢，如果资质可以的话，您需要带着你所有的证件去现场进行报名，现场报名就是说去现场报名的时间就是8:30到10:30，下午的2:30到4:00，2:00到4:00。如果您说电话咨询完了，我没有去现场报名，或者是说叫确认，那这个就视为报名无效，因为不是说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是得提交一些相关的资料去做初步的审查，您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没有任何收费啊，没有任何收费，第三方公司，人力资源劳务派遣方式。这个工作地点在人民大街与民安路交汇处，就是在工人，在吉林省工会，在工人化工附近，在人民广场啊，正经人民广场，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广场这个地理位置。再说一下我们一直有你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记住这个播出的时间到7:30啊，然后呢在抖音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一样的头像，两个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账号，一个是就业服务直播号，就是直播用账号，这两个账号啊，您可以任选其中之一，但直播用账号一定要关注，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8:30，中午的12:00到1:30，每天播3个小时，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非工作时间，拿到岗位信息之后工作日上班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直接能联系到用工单位就可以了，没有第三方，有第三方我会特别说明，像刚才这一则有第三方我就特别说明了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长春硬化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这个岗位它是事业单位，这个岗位它招聘的4个人都要求是有工作经验或者已经获得相应的职称以及职务，因为他这个岗位的要求是成熟，就不是小白，大家理解一下啊。分别的岗位叫做所长办公室的研究政策研究员、财务管理、高技术项目的管理和法律事务，这几个岗位都要求的是有工作经验能力，甚至还有一些职称要求，35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要求学历高是吧？您看一下他用工单位啊，这个是事业编制，对于相应的专业一定是专业对口，比如说我举例子，因为一共就招4个岗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叫监督审计处的法律事务工作人员，35周岁及以下，他要求您的本硕专业都是法学，都是法学，所以本硕专业一样一致或者相关联，都是属于这个专业大类的，是非常合理的，不要跨专业去读研，不要相信这个叫研究生的所谓培训机构给你讲的跨专业转专业只有考研这一条路，这个是不对的啊。而且这个岗位呢要求您过法考，简单一点说必须的，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国家司法考试，并且获得了国家 A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就所谓的就是 A 证在手，事业编制。然后呢高技术项目管理要求的是博士研究生啊，虽然说起步是说，但就是要求博士了，35周岁以下，理工大类，化学材料的会被优先，这个也是事业编制，用工是一个人，好吧？这个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去长春硬化所官方网站，长春简称是长春硬化所，它的全称呢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对吧？这个就是用工单位的全称。
1: 专栏一直有你，
2: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1: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2: 直播平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下。

0: 计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